0: 去海边还是就是登个山露个营，是不是防晒都要做做好？
1: 哎，是。
0: 今天我们的 SK2 小贝壳防晒也进入到了销售期的最后一天。
1: 哎，
0: 我们这一次这个小贝壳的防晒一共拿下仅限100单的一个长新的价格。
1: 嗯，
0: 如果说大家之前没有尝试过 SK2 家这款小贝壳防晒的，我真的建议大家借助今天这个机会去试一试。
1: 是，
0: 它特别适配哪一类的朋友，就是不喜欢每天早上出门在脸上里三层外三层，
1: 嗯，
0: 涂很多层，就喜欢那种轻薄妆容的懒人姑娘，
1: 嗯，
0: 一定要回复一下什么呢？隔离
1: 、
0: 为什么我们卖的是一款防晒，这是 SK2 家的防晒，让大家回复隔离呢？
1: 是啊，
0: 就是因为它是一瓶极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一步搞定浓缩成一步步骤一瓶顶五瓶的功效型产品。
1: 对，而且其实咱也知道 SK2 这个牌子，大家就已经非常熟悉了。一说到这个，大家都知道它的品质。
0: 我们就说说它这三方面吧，我们抽三个方面讲讲它有多强。
1: 对，
0: 为啥它，我们就不讲顶五瓶，它为啥顶三瓶，好不好？
1: 哎，
0: 顶你三个工序。
1: 是，
0: 首先咱们说养肤程序。
1: 嗯，
0: 正常咱早间就是出门的话，是不是先要涂一个那个护肤？
1: 嗯。
0: 涂一个那个乳液，
1: 这你讲，
0: 我讲啊，就是洗完脸之后，咱基础先涂个乳液，再上防晒。
1: 嗯，
0: 有时候怕防晒直接伤皮肤。
1: 嗯，
0: 但是它 SK2 家独有的养肤成分 Pitara，
1: 嗯，
0: 本身就是集护肤和防晒为一体的。
1: 哦，
0: 你就可以只涂一个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
1: 嗯，
0: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说是什么呢？它的防晒能力。
1: 哦。
0: SPF 50加 PA 4个加号，已经是最顶格级别的防晒了。
1: 哎，是，
0: 海边爬山 City Walk 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的防护，不仅你晒不黑，
1: 嗯，
0: 同时也晒不老，那法令纹就是晒后的那个斑它都出不来。
1: 哦，是，
0: 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顶级的防晒力度。
1: 嗯，
0: 最后我们再说它非常厉害，它的全名 叫 SK2 防晒隔离 CC 霜。
1: 哦，什么意思？
0: 啥意思？
1: 嗯，
0: CC 霜它还有一个啥效果？
1: 啥效果？
0: 朋友，校色效果，
1: 校色
0: 遮瑕效果。
1: 哦，
0: 它当隔离用了，遮瑕的效果也有了。你那种就是粗大的毛孔啊，
1: 嗯，
0: 就是小痘印呢，啊，小红肿，它给你一遮，脸上就层一层滤镜似的，还给你有一些美白的效果。三款的颜色可以让大家来选择，
1: 嗯，
0: 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大家肤色问题啊。暖调的肤色大家选自然色，有美白效果；冷白皮选玫瑰色，
1: 嗯，
0: 也有自然效果。
1: 是
0: 懒啊，就是那个美白的效果。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也不挑人。哎，
1: 是，
0: 厉不厉害？你就说，
1: 功能
0: 太喜欢这个小贝壳了。
1: 那确实，又省事儿，功能又强。
0: 嗯，
1: 但是呢，正常咱买的话，这个价格我给大家说说吧。
0: 确实贵，因为 SK2 家嘛。
1: 对啊，30克的小贝壳 CC 装，专柜是540一瓶。
0: 嗯，
1: 今天我们跟品牌方直接谈的一个福利价，
0: 嗯，
1: 我们给大家呢这个把这个价格打到4.7折以
0: 下，4.7折拿下了，
1: 单瓶259，
0: 嗯，
1: 给您这省下280，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到了秋天，其实您更需要这款产品了，
0: 大家都可以两瓶入，
1: 对，
0: 囤一瓶秋天用。
1: 为啥让您囤两瓶呢？
0: 嗯，
1: 因为您要是一下买两瓶呢，还能再减30，两瓶是
0: 488，
1: 嗯，
0: 一瓶200出头，
1: 对，200出头，
0: 赶紧发送隔离来下单，因为我们的长新价格仅限100单，今天也进入到了销售的最后一天。此刻各位听到的话，就不要等到单位再买，我就怕没有了。嗯，
1: 是，
0: 大家回复隔离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
1: 嗯，
0: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SPF 50加 PA 4个加号，如果说你刚好有出行海边的需求，它是非常适配的。
1: 是，
0: 加客服的好友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隔离，已经抢单了。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大家知道为什么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

0: 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90%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260米。如果这些冰完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60米。那这些冰主要来自哪里？分为两大派系，海冰和冰川冰。这两兄弟呢，一个像是在浴缸里的石头，一个像压了几万年的老陈货，都不是省油的。冰海冰主要在南极冰盖的外围有海水结冰堆积而成，外围是咸的，里面是淡的，因为盐分会不断的悉数流出来，所以你刚到南极在冰川边缘喝到的水基本是咸的，你喝一口直接就吐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咱就不说它了，咱说一说体量最大的内陆冰川。这玩意儿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万年老僵尸。内陆的冰主要来自海水蒸发降雨，南极大陆被海洋包围，海水蒸发作用导致南极大陆年复一年的下雪，新鲜的雪落在老雪上越堆越高，慢慢就形成了坚硬的雪粒，最后变成了冰川。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南极的冰川是几万年前的雪花形成的。老年冰自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理论上是干净的淡水，但是问题来了，它可不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而是会像堆土机一样缓慢地从内陆往海边蹭，一路刮地皮，刮起石头粉末，可能还包含汞、铅等重金属。没错，人类的污染早就被波及南极了。南极不是净土，所以南极的冰川水首先是污染水。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南极不是无人区，这里有企鹅、海鸟等动物，它们随地大小便，粪便里面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随着水流不断地往冰缝里钻，一路走一路洗刷冰里面的石头粉末，古老的沉积物最后从冰川的边缘涌出，这就是视频里老外喝的冰川水。看起来极其清澈，而实际上这玩意儿喝下去相当于喝了一大杯下水道精华，拉肚子是最起码的。然而这些还是表面的伤害，最恐怖的是冰川里的古老微生物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南极冰川来自万年前的降雪，这些雪会携带远古时期空气里的微生物和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极其独特，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病毒种群之一。这些时空标本存在零下几十度高压缺营养的冰川环境里，休眠成成千上万年，然后跟着融化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所以南极冰川的水并不是看起来干净就真的能喝的。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
3: 刘芳问说，刚才说那个隔离啊，就是用之前还需要再拍精华水？
0: 哎呀，我跟你讲，是想拍拍，不想拍不拍。如果你买了特别好的精华水，然后又不嫌麻烦，你拍一层不多，但是刚好你就是那种，如果是那种出行懒人，追求那种轻薄的妆容，不想太厚重，就现在不是流行那种白开水淡颜妆吗？你就直接不拍，这就是这款这个隔离的最好的一个效果。
3: 是是是，就是它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咱尤其是这个上班的朋友来说呢，
0: 出门急，
3: 早上的时间电光火石啊，
0: 争分夺秒，
3: 就是能省下很多的这个步骤。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隔离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还省钱呢。
3: 对，刚才不是说到年代感吗？K 就说呀，他说到年代感，他说我爸每个月工资啊，就是必须要去银行柜台，必须是人工柜台，必须去取现金。
0: 家里应该还有折子吧？
3: 哎，你别说，还真有，这我们家还有呢，这是
0: 我妈也有。
3: 对，折子啊，存折。你现在你要跟给孩子们说存折，
0: 存折，他们说什么东西？
3: 他都不知道是啥，他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呢，卷土重来还给我们发了这个语音啊，来，我们来听听啊，他讲述的这个年代感。
4: 说
2: 说到语言的年代感了，其实我是山东人，我来河南已经十几年了，但有一个现象就是我的山东话的水平停留在十几年前的那个惯用的表述，但是老家我的小伙伴包括邻居啊，甚至邻居大妈，他的方言都是跟着年代在进化的，所以现在我要回家再跟他们说我是那个特别特别老的山东人，他们现在都会说昨天明天包括小孩叫爸妈呀什么的，那我回去我可能逮着一个小朋友我还问你娘呢
0: 山东的朋友，
3: 山东的朋友啊，其实山东话跟河南话有些地方还
0: 有点像，
3: 有点相似，
0: 至少能听懂。
3: 对，还有点相似，就是山东话和河南话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都比较这个朴实豪迈啊。
0: 我们视频端叫做大米饭这位朋友说，我觉得发语音就已经很有年代感了。卷土重来，这位朋友。
3: 你知道我有一回啊，我也豁出去了。
0: 我也很喜欢发语音。
3: 就是我有一回，我这个跟这个我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老师啊，就我们交流，就交流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细节。我就说，其实我说我最近我谈的几个这个合作对象啊，我觉得人家人很好。然后呢，我说包括这个有一点，我就为啥说我是觉得人家人很好呢？就是人家呀，所以这个。跟我这个聊天发信息啊，人家从来都是发文字，人家都不会发那个长段语音，
0: 知道是就是文字麻烦点，
3: 对，
0: 语音就是方便。
3: 然后这位老师第一反应啊，发文字是讲礼貌。说呀，我跟人家都是发语音。我说啊，我说不是，我说这个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是这个聊天方式，我差点没圆回来，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就是在职场里面，我们就很少说直接沟通一个事儿就用语音先开场的，但是我实在因为太爱发语音，我是这样，先会用第一条一定是文字，然后当对方对这个事情提出疑问的话，我就觉得解释起来发文字太麻烦，我拿着语音是这样的啊，这是什么？坚持不到第二条，我就要发语音了。
3: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包括每个人这个环境啊和这个年龄啊，它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能用一套标准去衡量，对吧？如果我用我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可交流的人了，对吧？小麦要用他的这个标准去衡量所有人，那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符合他这一套社交模式模子的这个人，所以要么我们就说，很多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相互尊重的前提是相互理解，对吧？但是呢，这个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这一点呢，如果大家都能做到，其实我们就能发现，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呢，它的沟通成本会降低很多，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始终坚持我这套标准，我要严格完全用我的这套标准去衡量所有人，这件事儿它就不科学了，
0: 这样你自己也会不舒服。
3: 那对，
0: 就这样的人，他其实自己每天就负能量会很多的。
3: 是，所以说你看，就是世界杯上这些个球队的教练，为啥有些教练带的球队成绩好？这比赛的状态好，然后大家呢这个关系也和谐。有些教练带出来的这个比赛，你打眼一看他就是一外行，就是他。死死的固执的坚持自己的这套标准，要让所有人适配他这套标准，那其实这是不合理的，对吧？因为你带的每一批球员是不一样的，那每个球员在场上他今天的表现也是不一样，他性格也是不一样的，你要始终坚持一套标准，就得跟英格兰似的，55分钟开始上六个后卫，然后被人家踢。
0: 我要是那个，
3: 我恨成啥，现在还念叨呢。
0: 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是世界杯某支球队的这个教练的话，我也白打吧，我守住啊。1-0，守到最后，白大巴，白紧一点。
3: 反正最后这个输球锅不能赖我，是吧？对吧？然后最后不怨我，就当时我记得当时咱这个国足唯一一次进世界杯的那时候，当时是米卢带嘛，米卢蒂诺维奇， 非常尊重的喊出人家的全名，功勋教练。当时就采访那个杨晨，咱的这个主力前锋，就说那个米卢带你们是怎么练的？杨晨就说米卢其实带我们没咋没练啥，他主要就是调节我们的心态，让大家开开心心。这个训练里头大部分时间是在玩一些足球主题类的游戏，
0: 哎，这也是一种比较强大的能力啊。
3: 所以你看，就是人。

0: 的这个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的，他是针对不同的球队的这个情况、球员的特色呢，哎，去找适配的方法，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看有的时候好的教练跟这个团队当中好的管理者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好的球员跟团队当中好的员工其实是一样的。
1: 是的，说回到世界杯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啊，你认为今年最有冠军相的会是哪支球队呢？
0: 就是阿根廷跟西班牙呗。
1: 对，
0: 是吧？
1: 这个卫冕冠军阿根廷在梅西的带领下延续球队世界杯四强不败的记录，半决赛逆转英格兰挺进决赛。在7月16号的时候，国际足联更新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阿根廷队以1970.37分稳居世界第一。不过呢，在夺冠预期上，他们并非是最大的热门。有数据分析机构就通过超级计算机完成了25000次的赛事模拟，结果显示阿根廷队的决赛对手西班牙队夺冠的概率达到了56.3%，超过一半了，略高于阿根廷的43.69%。所以这场决赛呢，这个数据分析上面啊，还是充满悬念的。
0: 我跟你说，这我跟你讲，这个最好不要听这些信息，就因为
1: 影响你的判断。
0: 对，因为这个在世界杯当中有一个不变的定律，叫大热必死，就是最被看好的球队一般呢就都很难最后拿到冠军，所以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这个说西班牙夺冠概率高，用现在年轻人的这个话说，这叫毒奶。这而且其实咱也可以看看，就是
1: 如果你真想猜的话，找一人问，你别找专业的人问。我这两年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没找不懂的人问。
0: 是，
1: 刘文猜一次一个准。
0: 真的
1: 不知道，他就不知道这两支队伍是咋进来的，什么都不知道，他就那我盲猜一个阿根廷吧，就是他就不就会准。
0: 今年错过了，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咱就专门设一个
1: 环节，
0: 刘文预测，对吧？这个我觉得就
1: 说不定比小龙预测要更准，
0: 真是。
1: 他不数据分析，他就是上来张嘴就说。
0: 是，所以其实那个为啥我说大家也可以稍微观望一下呢？因为目前的世界排名啊，第一是阿根廷，第二是西班牙，第三是法国，第四是英格兰，这是目前国际足联的按积分的世界排名。如果说咱看周六晚上啊，就是周日早上，法国队能赢英格兰，那各位，您看看到决赛的时候是不是按照这个最终排名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先后顺序，1234，
1: 可以的，
0: 对吧？也算是一个小看点吧。
1: 是，
0: 是吧？
1: 看点很多，我们看球的时候也要配点东西。
0: 配点啥呢？
1: 我们的燕窝花椒炖奶也进入到销售的最后一天了。入伏呢就是养气血的一个黄金期，
0: 这
1: 本身世界杯开始的时候其实蛮费气血的，容易激动，是不是？
0: 就是主要是生气，
1: 主要是熬夜。
0: 对，我跟你说，英格兰给我气到现在。
1: 刚好这夏天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
0: 是，
1: 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扛住原相机。所以呢，我们999也跟大家本周上线了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后台被老粗本们一直催更。
0: 是，
1: 我们说这个夏天户外暴晒，室内又吹空调，加上熬夜看球，水分和胶原蛋白确实是在流失。
0: 对，
1: 只靠敷面膜那是表面功夫，这就针对这种肤色暗沉，它还是要内外
0: 兼修
1: 、内服食补，真的是硬道理。
0: 是，
1: 这一口鲜炖不能少，我们来算一笔精明账。你看美容院你做一个灌肤是不是得好几百？
0: 是，
1: 耗时费力，而且你灌完肤之后，那大白还跟你说你再吃点燕窝吧。咱们这一款燕窝花椒炖奶，首先它不只是燕窝，
0: 是
1: 真材实料，燕窝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
0: 是
1: 全脂鲜奶慢炖，拒绝勾兑，所以它就是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
0: 另外呢，就是咱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燕窝呀，它是表皮生长因子啊，它这个是专修这个晒后的损伤的。另外呢，这个大块的花椒首先口感上入口肯定是 Q 弹软糯啊，它呢这个您坚持喝之后，它这个胶原蛋白能够让你由内而外的有这种透亮感。
1: 哎呀，花椒这个补充胶原太厉害了。
0: 所以这个各位您想想，这个大热天的，您肯定也不想说老在这个厨房开着火，是吧？这个热的跟什么似的，您不管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或者当个这个下午茶，您拿上一

0: 就要看一下即时效果，
1: 因为它是那个加油站加七十一都在一起嘛、
0: 对，
1: 但凡加油，然后我就下车去买一个那个，吃完晚上回家照。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其实燕窝花椒本身就是比较昂贵的一个食材啊，市场价是299元一箱。
0: 是，
1: 今天我们广播粉丝专享最后一天，119带走12罐，198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
0: 是，
1: 它的口感完全可以替代奶茶，就是一个真的很好喝的这个糖水，一个这个夏日甜品，最关键能换来一夏天那种烹弹的水光机。
0: 是，
1: 库存返厂有限，福利仅限最后一天。
0: 是，
1: 三伏不补，后续效果没有三伏好啊。
0: 对，
1: 速度回复燕窝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回复燕窝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0: 跟大家说一下，刚才麦老师说那个糖水不是说含糖量极高的糖水，
1: 它是现在的那种，
0: 说的是那种在这个连潮汕
1: 商场里面，
0: 潮汕一带，就人家把
1: 30块钱一份的那个甜品，
0: 对，那种甜品统称为糖水，
1: 里面有龟苓膏啊、珍珠啊，没有这名贵。
0: 是，
1: 大家回复燕窝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0: 睡神可爱了，他说我想买了试试，但是加了花椒不麻吗？
1: 不麻。
0: 那个花椒跟花椒不一样，
1: 你知道吗？
0: 那炖肉的和那个桃椒那是两回事
1: 儿啊。
0: 当然我们明白您是这，那您这是玩笑，
1: 开玩笑啊，
0: 对对，这段子。但是呢，就是花椒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啊，燕窝呢又有这个非常好的这种这个抗衰保湿因子啊，把这个加到一块儿，您直接回复关键字"燕窝"到备齐名单就可以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2: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2: Q Baby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4: 巴巴巴巴巴拉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小福就说，老天爷啊，今天就不应该上班，哪儿哪儿都堵。
5: 哎，我还真是这个有个疑问，这是哪位这个帮我解解惑。你看昨天我这个下班的时候，我走这个中山大道啊，中山大道特别堵，平时倒都没有，然后确实我也有感觉，就是昨天。从昨天下午开始，
4: 那就是提前进入到周五小周末了呗。
5: 哦，那也有这可能。确实也有这可能。
4: 每一个周五的那个晚高峰，你敢想？
5: 那对，
4: 大家都忙活着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啊。腾霄，你特别痛恨的啊，这个停车，缴费界面，
5: 弹窗广告是吧？
4: 弹窗广告。现在要被管一管了，
5: 该管了，真的气死我了。
4: 7月15号，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说，近期呢，通过用户投诉发现啊，部分的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广告弹窗。此类的违规行为主要表现在第一呢，以虚假优惠诱惑点击。就比如说你这个停车本来是8块，
5: 可以领这么5块钱券，
4: 领一点进入广告弹窗。
5: 对，
4: 部分的广告以停车补贴5元、领停车券等等话术伪装成缴费的必要环节，诱导用户点击进入第三方的营销界面。用户点击之后呢，不仅无法获得优惠，反而被引导开通付费服务，造成财产损失。
5: 是。
4: 第二呢，就是关闭按钮隐藏或缺失。弹窗广告的关闭键设计特别小，位置可刁钻。或者是使用和背景颜色相近的字体，就你们会啊。用户难以识别和关闭。还有部分广告甚至设置虚假关闭按钮，你点击之后反倒是跳转至新的广告页面。
5: 哎呦，这我都经历过，那给我气的。
4: 上述行为违反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必须有显著一键关闭、标识等等的规定。那此类违规的链接一经发现

0: 何时平台将据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还有微信外部链接内容管理规范等平台协议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等。
1: 这个我觉得确实这个是真的是需要这个相关的监管部门啊，就是下大力度来整治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这个广告呈现的形式呢，方法多，渠道多，花样新，然后呢很隐蔽，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这个很多时候呢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这个用户的体验，当然也有很多它不单单是影响用户体验这么简单了，它有可能会误导我们去做很多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消费。
0: 你看现在多花哨，以往呢就是说我们看剧的时候中间给你跳，现在呢就是什么某潮那快递柜
1: 它也给你跳
0: 、扫码充电宝它跟你跳，导航跟你跳，停车缴费跟你跳，如果一定要按照顺序啊，就一步一步先来的话，你先把那个导航的给关了，
1: 是
0: 太影响安全了。然后停车这个出停车场扫码缴费的这个抓紧时间，
1: 真的就但是我就
0: 是看剧那个我再忍忍都没事，我反正在家我能看剧我就闲着没事儿这会儿。
1: 因为那个咱就说呀，他这个很多时候呢你用这种方法可能能获得短时间的利益，但是呢如果从长期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最终根据自己的体验和实际效果来选择。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某知名搜索引擎对吧，曾经一度在这个搜索界啊这个占据这个很重要的位置，大家有点什么事儿呢都爱去那儿搜，对吧，是吧，外事不觉问谁，内事不觉问谁，但是现在你看它的这个搜索量，为啥明显下降？
0: 现在小某书不是代替它成为某度了？
1: 对啊，因为为啥？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在顶上搜不出东西，
0: 搜不到了，
1: 搜出来都是广告，
0: 至少前十条。
1: 对你夸夸往下翻，
0: 成本太大。
1: 对啊，你现在你甭管是什么包、什么书、什么 seek， 对吧？人家这个直接给到你一个
0: 纯净版。
1: 对，虽说他是不是瞎胡说，但需要考虑，对吧？但是你至少在马上你要应急的这一下子上头，他能够快速的给你一个相对的这个参考，咱不能说是答案，像主持人这个严谨啊，要给你一个参考，所以你要说最终我们这个作为普通用户的选择，那肯定还是谁的体验好，谁的实用价值高，谁更可靠，
0: 谁这样将来他升级专业版他愿意付费，
1: 对，是不是这道理，对吧？所以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呢他也不是说光指着说咱说监管部门把压力给到监管部门，那人家确实那么多海量的这个渠道，你指着人家一个一个去治理，那确实也得有时间，
0: 是
1: 啊，而且确实很多时候呢这本身他在这个钻这些广告的时候他都研究透了，就在那做钻空子，所以我觉得你作为商家来说你自己也得清晰我到底需要的是获取什么样的利益，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取利益，对不对？
0: 这点非常的重要。
1: 边挨骂边挣钱这事儿尽量少干。
0: 挣着这钱了心里也不踏实。
1: 真是。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严武就说呢，豫州大道北向南这个在洪泽湖路口这个附近呢有积水啊，目前呢也造成了一定的拥堵啊，并且给我们发来了照片。
0: 了图片。
1: 这个积水
0: 是
1: 基本上能没住这个轮胎的下沿儿，所以这个通行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注意的，这个不要自己在里头
0: 贸然通行。
1: 对，贸然通行开辟什么新路线，先观察前车能过咱再跟着走。
0: 走中州大道也有这个小生这位朋友提示大家，大家要看一下导航，注意绕行了。
1: 如果说的假期各位想要安排一下这个出去玩，我们还有这个新疆啊，可以供您选择。大象旅行带您舒舒服服玩新疆，郑州双飞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呢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您想要参与的话呢，回复关键词旅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回复旅行，朋友们就可以一键加入我们了。
2: 焦虑 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

0: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他看完书就会主动地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地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地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记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

0: 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在周末将进行的这两场比赛，可能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啊。也准备在周末的时候就好好去看一下。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有机构预测的这个冠军占比。
1: 西班牙这个占比目前的在这个大数据预测上呢稍高一些，
0: 反倒是稍微高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这个金球奖的一个预测。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注度。
0: 是
1: 啊，因为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一种论点，就是如果说姆巴佩今年能带法国队拿冠军，姆巴佩绝对能够这个稳稳妥妥的拿下金球奖。
0: 我们来看看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开打之前，金球奖的预测格局一度是向哈利凯恩大幅倾斜。在金球奖这个概念榜单当中，凯恩当时是以46%的超高概念遥遥领先，因为在前几场比赛当中，应该凯恩进球还不错。
1: 对，
0: 然后他大幅甩开了19%的亚马尔和18%的梅西，领跑优势十分的明显。但是随着英格兰队在半决赛1-2遭阿根廷逆转，遗憾止步四强，无缘决赛的结果，直接改写了金球奖概念的走势。凯恩的获奖率大幅跳水，暴跌了30%，跌至了16%，排名滑落到了榜单的第三位。
1: 因为这个金球奖其实它不也不单单是说那个就世界杯的表现，它还结合综合的有这个俱乐部的表现和你整体的这个数据。
0: 是，
1: 因为凯恩其实从这个俱乐部层面上来讲，他在这个拜仁慕尼黑嘛，他在拜仁慕尼黑绝对是就是进球担当，而且带领这个拜仁慕尼黑断崖式拿下这种断崖式领先拿下这个冠军啊，还是非常加分的。
0: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节点嘛，就是你快开平了，这边来一个世界杯，就节点的影响也很大。
1: 说实话，如果就论前半程表现，凯恩就表现的也就很好，但是其实各位就是咱说啊，要想工作打个颠倒。你要是站在凯恩的角度，那这个凯恩的这哥们儿，这届世界杯是相当不易。你首先一点就是，你知道这个他经历了啥？首先英格兰到了这个美加墨之后，设备被偷了。
0: 对，想到了，
1: 对吧？设备被偷了，然后呢，这个后来
0: 找着了。
1: 对，但是这个东西它很影响心情啊。再有一个呢，这个
0: 他们都有啥设备呢？
1: 都多了。就是这个包括训练的装备这个球员的这个装备，球衣球鞋保健品，然后运动饮料，然后保养药品，然后呢这个训练的这个器材，这东西太多了。这个其实很影响你的日常生活的。再一个，我凯恩这个是唯一一个遇见加纳巫师的吧。
0: 是，
1: 对吧？对不对？对不对吧？你就说对不对？咱不说玄学不玄学，这癞蛤蟆趴脚面，它不咬人，它恶心人。
0: 说，凯恩说我惹你了，我认识你吗？
1: 对不对？
0: 怎么预测我？
1: 是吧？这算又一遭吧？再有一个，这个以凯恩为代表的英格兰队，被墨西哥球迷彻夜在酒店底下放烟花，
0: 睡都影响人家，
1: 睡都睡不着，是吧？这些经历你们谁知道？这些苦你们谁吃过？
0: 当然，他还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这个非常顶级的球星啊。我们来看看更新数据之后，半决赛结束之后，数据更新，金球奖赔率榜单迎来了全新的洗牌。梅西凭借晋级决赛的优势，以41%的获。

0: 响率强势登顶，然后西班牙新星亚马尔以30%的概率紧随其后，凯恩16%的概率位列第三，金球之争的局势彻底反转。那梅西的生涯呢，已经斩获了8座金球奖，是足球历史上获得该项奖项次数最多的球员。如果说他此番再度夺魁的话，就将收获自己个人的第9座金球奖，继续刷新历史记录。
1: 其实你看这个决赛当中啊，各位就是您应该能够发现，除了这个球队之间对抗，还有就是关键球员之间的这种这个对抗。
0: 是，那这3名梅西、亚马尔和凯恩，就是前三之后，后面还有谁呢？登贝莱，4%，姆巴佩2%。
1: 这个其实也得看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这个3-4名决赛的表现。
0: 对，
1: 因为这个现在我看到的这个信息啊。这个不管是英格兰还是法国，两边都没心思踢，都烦躁的不能行，你知道，都不想踢，说这个我们都是奔着踢决赛来的，就最后怎么踢个3-4名决赛，所以这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周末的这个3-4名决赛，两支球队呢都会做一些轮换，就是比如说年轻一些的球员呀，
0: 上来试试，
1: 上来这个感受世界杯啊，
0: 都这么不是在乎第三名吗？第三名也很好啊。
1: 因为你咋说呢？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世界杯啊，这个事儿呢，它也很残酷。
0: 对，
1: 就很
0: 好像大家对第三名不是很在乎。
1: 它不跟奥运会似的，这个
0: 就是冠亚季军的概念。
1: 对，你银牌、铜牌，你也很不如意。世界杯这个事儿，大家就只有冠军。心里都只有冠军，为啥？其实你看，咱从这个营销的角度，或者是从团队管理激励的角度啊，你也能看见，这个就在于，首先是他的荣誉感，再有一个就是他的形式感。只有冠军才能拿那个
0: 大力神杯，
1: 你这个亚军，你拿块银牌。你的冠军不是那个叫什么第三名季军，连决赛场地都走不进去。
0: 我突然想到，就是这赛后不是还有一个颁奖环节吗？
1: 有啊，
0: 我有点忘了，颁奖环节是就是前3名都去要站台上吗？
1: 不是，
0: 不需要。
1: 因为那个他那个3-4名决赛的时候，就是踢完就直接就颁了。然后那个决赛踢完就是先颁亚军。很残酷啊。
0: 对，只有我们俩，
1: 对吧？就咱俩，然后我输了。
0: 他还不是说把其他48支一块捞上？
1: 对，你当着那个赢的人的面安慰我，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公开处刑啊。然后我还得在旁边看着他给那儿
0: 拿着那个大力士
1: 给那儿庆祝。你这也很诛心呐。是不是？所以就是体育竞技比赛啊，它这个结果是唯一的，它是放在那儿呢，它很残酷，但是其实比赛的精彩和这个大家观赛的乐趣，可能有一部分也来自于这种结果唯一性的这种残酷。
0: 它让我们看到人生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1: 是。
0: 在体育赛事当中，包括我们生活当中、职场里面都一样。
1: 对，因为4年一届，说实话，运动员的花期啊，它不是每个人都跟 C 罗、梅西似的，一下踢到中灯了还能踢，对吧？是吧？所以这个4年一届，可能很多的球员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只能赶上1届甚至2届，都已经非常不错了。
0: 之前姆巴佩不是接受采访吗？大家说你会踢到这个 C 罗那个年龄吗？40岁，
1: 41
0: 啊，41岁，你会踢到这个时候再来踢世界杯吗？然后姆巴佩说：“我到那个年龄，他们早把我赶出去了。
1: ”而且咱就从咱的传统文化里头讲，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是即便你能一直保持高水平，你还得，因为它是集体运动，你还得盼着同期的队友状态都好。所以你看 C 罗在自己职业生涯初期的时候，是赶上了葡萄牙黄金一代的末尾，中间这十几年都是老哥一个自己硬扛着西班牙，扛着葡萄牙，终于在这一届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然后呢就觉得有希望，但是他也已经40多了，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唏嘘和遗憾呢，也是足球的美，
0: 是，
1: 对吧？而且其实你看，就像那挪威也很可爱，98年上了一届，踢了一届世界杯之后，然后呢中间这几十年都在蛰伏，等着这一届世界杯的这个叔叔们，生孩子长大，这一届世界杯。20多岁的孩子们又出来了，是吧？一个冷知识，这个咱这个国足。

0: 吴的这个孙继海，
1: 嗯，
0: 跟哈兰德他爹当过队友。
1: 好，无论是你喜欢的是世界杯真正的这个就是比赛当中的一些名场面，
0: 嗯，
1: 还是说喜欢关注他的一些周边切片，
0: 嗯，
1: 总之到了这个时间就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了，大家把握住这个周末
0: 最后的两场比赛啊，这个大家享受一下周末，也关注一下中日大道的这个情况。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反馈说中日大道呢目前南向北拥堵非常严重，这个确实我们在今天应该在八点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给我们反馈了。应该是有积水的情况，所以说有一个临时的管制。所以说各位，就如果说您这会儿走中日大道南向北的话呢，您尽量能绕行旁边的路呢，咱们就多绕一点。如果已经堵在这儿呢，那咱们就这个遵章驾驶，缓慢通行。好吧，
1: 好，那我们也同样珍惜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上线的这三款产品啊，已经进入到优惠的倒计时了。首先呢是 SK2 的小贝壳防晒，这是一款集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美白一步帮你搞定，浓缩步骤一瓶顶五瓶的，算是一个防晒 CC 霜了。
0: 是，
1: 我们的这个专柜价格啊 ，SK2 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是要540块钱，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优惠259，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0: 是，
1: 同时呢，赫莲娜的小露珠，也同样是真的是顶奢级品牌，还有露珠微囊科技，在赫莲娜官网200毫升单瓶是1690元，
0: 哎。
1: 在我们这儿单瓶200毫升，今天最后一天229，
0: 是
1: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小露珠。
0: 哎，
1: 刚才那 CC 防晒，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隔离
0: 。
1: 小贝壳防晒回隔离，赫莲娜的小露珠，大家回复的就是小露珠。
0: 哎，另外呢，这个如果说各位关注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话呢，又有这个新产品了。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这个非常适合夏天，我们用它来保养皮肤。上了脸。的肤感非常的这个舒适 ，Q 弹的果冻质地，成分上呢有这个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和乳清蛋白，再配上牡丹花水和牡丹籽油，加上古法的桃红四乌露，层层补水。最关键的是价格非常划算，日常是199，现在呢我们的限时秒杀价呢是89，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假期想给孩子安排这个有意义的这个训练营的话呢，我们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正在招募8到15岁的孩子，5天4晚，孩子们自己导演、自己排练、自己宣传，创作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孩子们可以放下手机，查资料、做导图，完成自己的项目，练出思考力和行动力。想要给孩子报名的，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1: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阿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0: 我是王东霄，
1: 我们下周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Keep Ready。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抵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

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3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3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之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

0: 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2: 车机系统升级，发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3: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2: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3: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4: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欢迎收听本期的法治方向盘，我是主持人杨成。尊重劳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是我国劳动法体系的核心宗旨。但是呢，随着市场经济快速的发展，新业态用工模式不断的涌现，当下劳动关系用工不规范，劳动者权益被侵害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从一线工人工伤认定难、赔付难，到户外高温作业劳动者的高温补贴无法落实，再到职场常态化、隐形加班、无偿加班、加班费核算乱象，三大纠纷覆盖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所有领域。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劳动权益核心的争议点，结合真实司法案例，全方位做一次深度普法。做客本期节目的依然是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的马媛媛律师。马媛律师呢，深耕民事法律领域10余年，办理过多起的劳动纠纷案件，经验极其丰富。好，欢迎马律师。
6: 大家好，非常荣幸再次来到法治方向盘和大家交流劳动维权话题。确实正如主持人所说，工伤、 高温补贴、加班费是劳动纠纷中发生率最高、覆盖面最广、争议性最强的三大板块，和每一位打工人的切身利益、家庭收入、人身安全都紧密相关。现在很多用人单位利用信息差、用工优势，通过口头约定、内部的规章制度、变相施压、恶意套路等方式规避法定用工的义务，而劳动者普遍存在三个短板：不懂法律规定，不会留存关键证据，害怕维权丢工作，最终只能被迫妥协，默默承受权益被侵害。今天呢，我围绕劳动权益保护这个大主题，给大家讲透讲细，拆解法律边界，梳理完整的维权流程，盘点维权误区，教大家怎么收集证据，怎么走投诉、仲裁、诉讼渠道，同时呢，也给用人单位明确合规的红线和风险提示，让劳动者敢维权、会维权，让企业懂合规、守底线。
0: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九九九，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5: 好的，马律师，首先咱们就聊一聊啊，现在职场最普遍、争议最大的就是加班和这个加班费的问题啊。如今常态化的加班、无偿加班、隐形加班呢，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那很多公司呢有各种套路，比方说啊，规定加班呢必须有书面的审批啊，没签字那你不能算加班。还有的说呢，是员工你加班了，你是自愿加班，公司不强制。还有的呢，把绩效奖金啊，这个抵扣加班费等等。接下来就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这个加班和加班费的一些问题，好不好？
6: 好的，确实杨老师说的这些情况普遍存在。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专门破解企业无审批不算加班的套路。当事人程先生入职某公司后，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实行标准工时制度，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月薪固定8000元，超出法定工时的加班依法支付报酬。入职后，公司长期推行常态化线上加班、下班后远程办公模式，公司频繁在工作日晚间、周末休息日组织全员线上会议、远程工作研讨，安排线上处理项目任务。经程先生完整统计，在职期间累计额外加班134小时，其中工作日延时加班86小时，周末休息日加班48小时，全部是公司统一安排和本职工作直接相关的工作任务。程某多次和直属领导、人事沟通，要求核算支付加班费，公司始终以内部管理制度拒绝，加班必须提前提交书面申请，领导签字审批，未走审批流程的线上办公、居家工作不属于法定加班，无需支付报酬。双方僵持不下，程先生正式离职后向本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134小时加班费，提交了线上会议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夜间工作打卡记录、通勤凭证、沟通录音等全套证据。但仲裁委以无书面审批单为由，驳回了程某的全部诉求。程先生不服，委托我向本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认为，用人单位内部加班审批制度只是企业内部管理规范，不能对抗国家的劳动法律法规，更不能否定客观存在的加班事实。只要劳动者能证明超出法定工时的工作行为是公司安排，完成本职工作所需，无论是否履行了内部的审批，都属于法定加班。本案中，程先生参与的线上会议、远程工作都是公司统一组织安排，占用了员工的法定休息时间，属于典型的隐形加班。最终法院撤销了仲裁裁决，判令了公司全额支付加班费用，彻底否定了企业的侵权套路。
5: 刚才马律师讲的这个案例呢，里边还是有一些隐形加班的一些套路。那马律师，企业还有哪些规避加班费的惯用套路呢？可不可以给我们详细的拆分讲解一下？
6: 当然可以，杨老师。 结合我们的办案经验，我总结了企业常见的四大规避加班费的套路，在此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认清并破解。一、审批免责套路，以无书面审批为由否认加班事实。破解方法就是，只要客观存在工作安排，且能提供聊天记录、会议记录等证据，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二、自愿加班套路，声称员工系主动加班。这个破解方法呢，就是若工作任务属于岗位刚需或者公司安排，即使员工主动完成，也应认定为法定加班。三、绩效抵扣套路，将加班费纳入绩效工资范畴。绩效工资呢，属于正常的劳动报酬，是不得抵扣法定加班费用的。四、调休兜底套路，仅通过调休替代加班费或无限拖延调休。休息日加班可以通过调休补偿，但法定节假日加班严禁以调休替代加班费。除此之外呢，还需要额外的提醒大家，在职期间追讨加班费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可追溯多年，离职后需在一年内申请仲裁，逾期将丧失权利。
5: 好，这里是法治方向盘，我们稍后再会。
4: 法治方向盘，以案说法，专业答疑，拒绝法律盲区，规避生活风险，与法治方向盘同行，让平安与安心常伴左右。

0: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1: 车机系统升级，发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2: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1: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2: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3: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刚才呢，我们讲完了最常见的加班费，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最热门，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高温补贴的问题。建筑施工、环卫保洁、物流配送、车间流水线、外卖快递啊，这些岗位啊，夏天常常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是很容易引发中暑啊、热射病啊，这种情况，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都有隐患。那国家呢，专门设立了高温津贴，就是为了补偿高温劳作的耗损，倒逼企业落实防暑降温的措施。但是现实当中呢，乱象特别多，企业拒发少发，拖欠高温补贴，甚至说有的呢，用绿豆汤、冰水、防暑药品来抵扣现金补贴，声称基本工资里已经包含了这个高温补贴等等吧。那大多数劳动者呢，也不懂相关的法律，所以呢，维权无门，甚至呢，都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了什么侵害。那接下来呢，请马律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5: 刚才杨老师总结的是非常到位的，高温补贴确实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权益。我先给大家分享一起非常有借鉴意义的真实案例作为切入。当时王先生是某建筑公司的钢筋工，长期从事室外露天的钢筋绑扎工作，工作场地没有任何的固定的遮阳降温设施，全程暴露在自然高温环境中。去年夏季的6到9月，王先生所在的城市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室外温度长期维持在38度以上，峰值突破42度。王先生全程正常在岗工作进行作业，但整个夏季公司没有发放一分钱的高温补贴。高温季结束后，王某主动向公司人事部门咨询，讨要高温补贴，要求依法进行补发，可公司拒绝， 并声称员工工资里已经统一包含了高温补贴，不需要再额外的发放。但王先生的工资条、银行工资流水清清楚楚显示，工资的构成只有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岗位津贴，从来没有单列高温补贴项目。公司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双方多次沟通协商无果，企业始终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王先生气不过，委托我进行咨询与证据收集。我们主要收集了个人的考勤记录、全年的工资流水、工地露天作业照片视频、当地气象部门的高温预警记录、工友的证人证言等等，向辖区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实名投诉，要求企业补发6到9月的高温补贴。劳动监察部门受理后，依法介入调查，向企业下发整改通知，督促核实补发。但涉事公司不仅拒不配合整改，拒绝补发补贴，还因为王先生维权心生不满，把员工正常的维权认定为违规闹事，单方出具辞退通知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王某面对企业双重侵权，果断拿起了法律武器，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仲裁委审理查明，企业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工资包含高温补贴，也无法举证已采取了有效的降温措施，把作业温度降到法定标准以下，属于恶意的拖欠高温津贴，无任何事实依据辞退维权员工，属于典型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打击报复劳动者。最终裁决责令公司按重庆标准补发王某4个月高温补贴1000元，另支付逾期经济补偿金，支付违法辞退赔偿金1.5万元。公司不服，仲裁起诉，1、2审法院全部维持了原判，王先生合法诉求全部胜诉。
6: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4: 刚才您说这个案例啊，这个企业也确实有点过分啊，面对员工的维权竟然还实行了打击报复。那马律师，法律上到底什么条件必须发放高温补贴？室外室内岗位的标准是不是一样？全国发放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呢？
5: 高温补贴的发放是不看季节的，也不看个人的体感，只看客观的温度和作业场景，标准非常硬性。第一，室外露天作业当日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的时候，企业是必须发放高温补贴的。室内作业包括车间、厂房、工作室等室内场所，无法通过空调、风扇、通风设备将环境温度稳定降到35度以下的，同样必须发放高温津贴。全国各省市根据本地的气候、经济水平制定专属的标准，其中广东、广西等地发放周期是6到10个月，共5个月。上海、江苏、浙江、重庆、四川等多数省份的是6到9月，共4个月，每月标准是250元到300元不等。北京、天津分室外岗位户外补贴标准高于室内。高温补贴是法定的劳动报酬，只和作业环境、岗位性质有关，和员工的职级、薪资高低、工龄长短无关，符合条件必须全员足额发放，不得区别对待，克扣减免。
4: 好，那现实当中呢，大家对高温补贴的误区呢还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请马律师呢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些老百姓当中啊最容易信以为真的这种错误的说法。
5: 结合我们团队的相关办案经历，我认为高温补贴纠纷中常见的3个误区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第一误区，企业认为发了凉茶、绿豆汤、冰水、藿香正气水就可以不发现金的高温补贴，但事实上，防暑饮品、降温药品是企业必须提供的劳动保护用品，属于安全生产义务，高温津贴则是法定的现金报酬，二者性质完全不同，绝对不能相互抵扣或替代。第二个误区，公司声称工资里已默认包含高温补贴，无需单独发放，但法律规定高温补贴必须在工资条、 工资台账中单独列明，专项发放。若未单独列明或是未标注的，一律视为未发放，员工有权追诉补发多年的补贴。第三个误区就是，员工因担心被降薪、调岗、辞退，不敢索要高温补贴的。可是劳动者依法主张合法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若因员工的投诉、维权而打击报复，属于严重的劳动违法，员工不仅能要回补贴，还可以主张违法调岗、违法辞退的赔偿金。
4: 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我们稍后再会。
6: 生活纠纷无小事，法律疑问找答案。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听律师任何分析，教你如何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

0: 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白水补足，白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1: 车机系统升级，法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2: ACC 自适应已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1: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2: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3: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4: 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关注劳动者的劳动权益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下最沉重也是关乎人身安全和后续生活保障的这个工伤的问题。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有疑惑，是不是只有在工作岗位当场受伤才算是工伤？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老板没有给交工伤保险，发生这个事故受伤了以后呢，就没有办法认定工伤，拿不到赔偿吗？也有的这个劳动者有这样的疑问。那么还有很多人呢，就是上下班的途中呢发生交通事故，完全不知道能不能算作工伤。那接下来呢，马律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这类的问题，用真实的案例来让大家直观的去感受一下。
5: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工厂普遍的流水线女工无劳动合同无工伤保险上班期间在车间意外摔伤的经典的维权案例。这个案例覆盖了工厂、门店、工地、小微企业绝大多数的用工场景，参考价值非常高，也是现实中最常见的工伤纠纷的类型。当事人刘女士是本地的一家服装加工厂的流水线操作工，入职这两年每天固定按时上下班，接受工厂的考勤管理工作安排，按月领取固定工资，但工厂为了节省用工成本，始终没有和刘女士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也没有给她缴纳任何工伤保险、社会保险，只是口头约定工资待遇。一个工作日的上午，由于车间机器油污清理不及时，地面湿滑，刘女士在起身取物料时突然脚下打滑，腰部狠狠地磕在了机器的边角上。同事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检查后，确诊为腰椎压缩性骨折，需要住院手术治疗，后期还要长期的休养、康复理疗，无法正常的工作。事故发生后，工厂只垫付了初期几千元的医药费，后续治疗、手术、误工、护理等费用一概不管。工厂给出的推脱的理由非常普遍。第一，刘女士是自己走路不小心摔倒的，属于个人自身的疏忽，不是机器的设备的直接造成的伤害，不算工伤。第二呢，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只是临时干活的雇工，不存在正式劳动关系，工厂不用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第三，工厂没有给员工买工伤保险，没必要按工伤标准赔付，只愿意象征性的给一点补助。刘女士多次和工厂协商赔偿无果，委托我向当地的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经核查全部证据后明确，刘女士受工厂管理，从事工厂安排的固定工作，按月领取劳动报酬，已经形成合法事实劳动关系。

0: 且受伤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环境安全隐患导致受伤，完全符合工伤认定的法定条件，依法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经劳动能力鉴定，刘女士伤情构成了九级伤残，后诉至法院。由于工厂未缴纳工伤保险，所有的工伤待遇全部由工厂全额承担。最终法院判决工厂赔付刘女士医疗费、后续康复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就业补助金等各项费用共计42万余元。刘女士历时一年多，终于维权成功。
1: 律师在线支招，详解维权流程，锁定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治为生活避坑护航。
2: 听完了这个案例呢，真的是特别的感慨，就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应该不应该得到这个工伤赔偿。下班顺路买菜，办理日常生活必须的一些小事儿，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也是可以认定工伤的。那马律师，结合这个案例啊，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边到底是怎么界定上下班途中来这个法定来认定工伤的，就是视同工伤的情形一共有哪些，又有哪些情况明确这个不算工伤，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好的，我国的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司法解释，细化了上下班途中的认定标准，包括劳动者在合理时间、合理的路线范围内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必须的活动，即便短暂的偏离直线通勤路线，依然属于法定的上下班途中。除此之外，法定应当认定工伤、视同工伤的还有五大类情形。第一，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遭受事故伤害、暴力、意外伤害的。第二，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工作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第三，因外出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下落不明的。第四，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第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同时呢，法律也明确划定不予认定工伤的排除边界，包括职工因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导致自身伤亡的，无论是否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一律不能认定为工伤。
2: 站在企业的角度，很多用人单位有很多的违规的操作，比如说和员工私下签订工伤免责协议，自愿放弃工伤赔付承诺书，还有企业用商业意外险来代替工伤保险，这些做法是否有效，有哪些法律的风险？
0: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任何私下签订的工伤免责协议或者是自愿放弃工伤赔偿承诺书是全部无效的。这类协议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免除了企业的法定责任，不管员工有没有签字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出事之后企业照样全额赔偿。还有很多中小企业为了节省用工成本，不给员工缴纳工伤保险，只购买普通的商业意外险。我提醒企业，商业意外险完全不能替代工伤保险，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企业依旧要承担全部的工伤赔偿，同时还会被劳动监察部门立案查处，行政处罚，得不偿失。
2: 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我们间断广告，稍后再会。
3: 法治方向盘，以案说法，专业答疑，拒绝法律盲区，规避生活风险，与法治方向盘同行，让平安与安心常伴左右。

0: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1: 车机系统升级，发条数据库最新版本已安装，
2: ACC 自适应仪启动，常年法律顾问跟车护航，
1: 私家车999法律 GPS 已上线，违规风险请提前避让，
2: 偏航已矫正，重新规划路线，
3: 前方到站，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
4: 好，这里是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注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的话题。刚才呢听完了马律师对于劳动者纠纷的法律解读，相信大家对于工伤的赔付啊、高温补贴发放啊、加班费的核算呐、这些劳动的权益啊，都有了一个全面而且透彻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就挑选几条热度最高、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听众的留言，我们现场呢，请马律师逐一答疑解惑。首先来看第一位听众的提问，我们看这位听众是丁先生，他说自己一直在工地干活，入职的时候呢，从来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包工头和建筑公司呢，也没有给他交纳任何工伤保险。前段时间呢，正常施工的时候意外摔伤，造成了骨折，后续的治疗花费了不少的医药费，但是工地老板全程不管不问，拒绝承担任何赔偿。他很迷茫，想问问这种没有合同没有社保的情况下，自己还能不能正常的认定工伤，后续维权具体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
5: 好的，这个案例的当事人可以直接这么说，你这个答案是完全可以正常认定为工伤的。很多用工方都会故意误导工人，说没签合同没交保险就不算工伤，这是完全违法的。劳动关系不单单是依靠劳动合同来判定的，事实用工关系同样是受劳动法保护，有没有书面合同， 单位有没有缴纳工伤保险都不会影响工伤认定的结果。大家只需要提前备好全套证据，包括日常的工牌、工装、工资转账记录、工友的书面证言、和老板沟通事故赔偿的聊天记录或者是通话录音、工地现场的工作照片、完整的医院诊断病历以及缴费单据。大家一定要记住时效，在事故发生起一年之内，本人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人社部门自主申请工伤认定，不需要单位的配合。最终所有的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等全部的赔偿都是由用工单位以及承建的建筑公司进行全额承担的，双方协商无果之后可以直接提起劳动仲裁即可维权。
4: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位听众。这位听众呢是工厂一线车间的员工李先生。他反映啊，自己所在的生产车间呢全程没有安装空调，夏季室内是闷热潮湿，通风条件很差，车间温度长期居高不下，公司拒绝发放法定的高温补贴，只用免费的矿泉水、防暑药品来搪塞员工，还明确告知员工呢，只有室外岗位才有高温的补贴，室内的车间一律没有。他想问，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合法维权？
5: 这家公司的做法呢，首先是明显违规的。首先我们要需要纠正一个普遍的误区，高温补贴从来不是只有户外工作人员才能领取，只要室内的工作场所没办法将温度降到33摄氏度以下，室内一线岗位就必须足额发放高温补贴，不能用饮用水、防暑药品、清凉物资来抵扣或者是顶替补贴。这位员工首先要留存好车间的实时温度实拍照片、日常的考勤记录、每月的工资流水，还有公司发放的防暑物资的签收记录，先和公司的人事管理层友好协商补发补贴。如果公司依旧拒不整改、拒绝发放，直接携带证据前往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举报，监管部门调查属实后会依法责令

0: 公司限期补发补贴的。
1: 哦，原来这个室内岗位啊也是有高温补贴的，那这个知识点呢很多人都不清楚。
2: 法治方向盘，聚焦日常纠纷，用身边事讲清法律理。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法律为生活保驾护航。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位听众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呢也是当下上班族最高发的，就是隐形加班的问题。这位是张先生，他说公司现在常态化下，这个下班以后在微信群里经常安排工作，什么召开线上的这个工作会议啊，周末还要求员工能够随时待命来处理一些突发的业务工作。但是公司有一条内部的规定，就是没有走书面加班审批流程就一律不发放加班费。他想问一问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来维权。
0: 这是当下企业最常见的隐形加班侵权行为，大家一定要牢记，公司的内部加班审批制度不能凌驾于国家的劳动法之上。劳动者只需要完整保存工作群工作安排截图、线上会议录屏与截图、夜间以及周末的工作共同聊天记录、对应的工作成果文件，这些全部都是合法有效的加班证据。法律明确认可居家办公、线上待命、下班后处理线上工作等都属于加班，企业不能以内部未审批为由拒绝支付加班费。只要是证据完整齐全，申请劳动仲裁的胜诉率是非常高的，大家不用害怕维权。
1: 好，非常感谢马律师通俗易懂、干货满满的解答。那节目最后呢，也给听众朋友说一下，您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08，我们会免费的给大家进行解答。好，听众朋友，工伤保障、高温补贴、加班费从来不是企业的人情施舍，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劳动者的法定权利。如今呢，用工侵权从显性拖欠变成隐性套路的侵权，更需要我们呢懂法知法，留证据，会维权。不要因为怕丢工作而默默的隐忍，不要被企业内部的规定口头的说辞而忽悠，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守护自己的辛勤付出。
0: 是的，我想对所有劳动者说，劳动是最光荣的，付出就应该是有回报。面对用工侵权，一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分清法律边界，优先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果断的走监察投诉、劳动仲裁、司法诉讼等正规渠道。也呼吁广大企业坚守合规用工底线，主动落实工伤参保、高温补贴发放、加班费足额支付义务，尊重劳动价值，保障员工的权益，减少劳资矛盾，共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愿每一位劳动者的心情都被善待，每一项合法权益都有法治兜底，每一次维权都有路可走，有法可依。
1: 好，感谢马律师的深度全方位的专业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有什么法律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08，我们有专业的律师来为您服务。好，今天的法治方向盘就到这里，谢谢马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下次节目见，各位听众朋友。
2: 生活处处有规则，法治为你掌方向。私家车999法治方向盘，让每一次选择都有法治护航，每一份权益都有法律守护。

0: 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跟你分享3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you can do it!

0: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1: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7哈，因为今天周五的原因，我们节目呢是推后一小时跟大家来见面哈。每天中午的这个节目啊，一个小时的时间，佳宇呢和我们的 AI 主播带各位一起来搜索全世界，来听懂全世界。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是分成四个板块，分为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四个板块哈，给大家来送上及时更新的消息。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来听听国际方面又发生了哪些这个新鲜的事情哈，哪些新闻是值得关注的，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新闻特派员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国际要闻播报。
2: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聊起这个，韩国检方最近可是动作频频，对蓝启科技、日本瑞萨电子和美国 Rambus 在韩国的办公室进行了突击搜查，调查三家公司涉嫌串通半导体零部件价格。蓝启科技回应说，他们正在全力配合调查，目前公司经营状况正常。说到这，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即将开幕，今年的亮点是展区里的机器人都动了起来，增加了更多娱乐互动。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活了。俄罗斯外交部再次要求西方国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强调这是结束冲突的必要条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刚刚访问了乌克兰，并宣布签署了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协议。 SpaceX 上市以来首次破发，股价一度跌破发行价，看来即使是太空探索公司也难免会有波动。伊朗表示美国的军事打击构成了战争罪，看来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复杂。全球最大规模开源模型 Kimi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无疑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巴基斯坦西北部暴雨致房屋坍塌，造成11人死亡，自然灾害真是无情。英国新一轮热浪持续加剧，多地引发野火灾情，看来全球高温天气的影响真是无处不在。菲律宾台风巴威致17人死亡，逾51万人受灾，极端天气的威力不容小觑。尼泊尔持续降雨致加德满都谷地遭遇洪水，看来全球各地的极端天气事件都值得我们关注。人形机器人指导手术登上 Nature， 这无疑标志着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又一突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英国政府将英国钢铁国有化答记者问，看来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与竞争依然激烈。海关总署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规模连续10年保持增长，今年上半年贸易总值再创新高。塔里木油田向中东部地区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这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星舰式飞升空前突然终止， SpaceX 股价下跌，马斯克发声，看来太空探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巴西政府官员称，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看来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依然存在。外媒报道，尼加拉瓜宣布与意大利断交，看来国际关系中的波折从未停止。美国6月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0.2%，低于市场预期，看来美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的压力。美军在阿曼湾登上一艘油轮进行检查，看来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4930人，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数字。外媒报道，美军袭击伊朗阿巴斯港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看来中东地区的冲突依然激烈。伊朗称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被击落，已发现无人机残骸，看来局势依然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看来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美国30年期贷款利率升至6.55%，创近一年来最高值，看来美国经济也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国际新闻特派员给我们梳理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哈。那关于伊朗和美国这个之间的这个缠斗呢，我们觉得再补充一条最新的消息哈。那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哈，对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这个指挥中心发动了打击，而且声明表示，这次行动呢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了大量美军人员的死亡。声明还表示，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完全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的手中，那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的行动，这地区呢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但是美方呢对上述的说法暂无回应哈。那这个 AI 双声道每天带你听懂世界，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四大板块内容为你一起来跟你聊一聊哈，这个今天值得关注的新闻消息。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进入到财经内容。

和你一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

0: 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牛奶的保质期长短是否就代表防腐剂的多少呢？总有人说
4: 牛奶保质期长是因为加了防腐剂。
3: 如果你听信了这个谣言，你就会感觉，哎呦，这牛奶是不是全都是防腐剂啊，不能喝呀。牛奶当然是能喝的，不管是保质期只有几天的低温奶，还是超长待机的盒装常温奶，只要在保质期内都能喝。
5: 为什么呢？
3: 虽然它们的保质期差异这么大，但还真和防腐剂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因为杀菌方式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牛奶的杀菌方式主要分为2种，一种是巴氏杀菌法，第二超高温灭菌法。巴氏杀菌法也被称为低温消毒法，由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利用较低的温度来杀死病菌，同时保持物品中营养物质风味不变。国际通用的巴氏消毒法主要有2种，一种是将牛奶原料加热到62到65度，保持这个温度30分钟，消毒后会残留一部分耐热的细菌，但大多是有益的乳酸菌。另外一种是将牛奶加热到75到90度，保持15到16秒，不仅杀菌时间短，工作效率还高。不管是哪种方式，加热之后都要急速冷却到4到5度。经过了巴氏消毒的牛奶需要存储在低于4度的温度下，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低温奶，只能保存2到8天的时间。虽然叫巴氏，但是跟巴斯消毒液没有任何关系。而超高温灭菌法是把牛奶瞬间加热到135到150度，持续2到6秒。超高温灭菌法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食品的风味，并且完全破坏牛奶中可生长的微生物和芽孢，让牛奶的保质期超长待机。因为可以常温存储，所以又叫常温奶。那么哪种奶比较好呢？其实
6: 它们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3: 经过这2种高温的奶，蛋白质和钙质养分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甚至经过高温灭菌工艺，常温奶因为改变了蛋白质结构，让蛋白质更加容易被吸收。不过高温灭菌也确实会损失一些营养，那就是一些不耐高温的维生素，但是那点维生素吃点水果蔬菜就可以补回来。经过巴氏消毒的牛奶在牛奶风味上保存得更好，但在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必须冷链保存，任何环节脱离冷藏环境都会导致牛奶中活菌繁殖而变质。有人会说，
4: 这2种奶都好普通，就没有那什么高一点的奶吗？
3: 当然有，还有一种土豪奶是真鲜牛奶，这种牛奶刚从奶牛肚子挤出来，控制细菌数量，细菌检疫合格就可以直接来喝。
4: 滚，
3: 这种牛奶的营养成分保持得最好，而且还含有溶菌酶等抗菌活性物质，但是保鲜时间非常短，4度以下的保存条件一般只在1天或者1天半的时间。由于新鲜度和储存限制，获得渠道窄，价格高昂，适合土豪、对价格不敏感的人和对奶质需求较高的人群。所以如果真的是想喝鲜牛奶，可以考虑买一块地，开垦一片农场，养一群奶牛。当然
6: 你得有钱。
7: 白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12点铃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3: 午间时段 AI 双声道作伴，现在呢时间呢是北京时间13:22，佳宇和我们的 AI 主播共同出发哈，我们一起跟大家梳理一下关于财经领域的一些消息。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带来今天的午间财经聚焦。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四栏财经聚焦。首先，外国游客来华避暑游升温，芬兰赴华机票销量同比暴涨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深圳、上海、成都等城市入境游订单增加，主题乐园、华强北等消费场景吸引大量海外游客，暑期中国游持续升温，这反映出我国旅游市场逐渐回暖。说到经济，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正在经历一场巨大变革，新旧动能转换，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被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40%，中国经济正在悄悄转型。接下来，上证指数跌逾1%，深证成指跌2.9%，创业板指跌3.79%。沪深经30下跌个股近3500只，其中算力产业链今日走弱，光芯片概念领跌，中积旭创、天福通信、新易盛、元杰科技盘中均跌超10%，这说明市场风险仍在释放。此外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弱，创业板指跌幅超3%，深成指跌2.10%，沪指下跌0.55%。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及 CRO 板块领跌市场。沪深经两市下跌个股接近2300只，这反映出市场对于宏观经济和行业前景的担忧。值得一提的是，7月16日迎来新车集中上市窗口，多款行业关注度颇高的重磅车型扎堆正式上市，小鹏 Mono L03、新一代理想 L6、魏牌 V9X、五菱星光 L 等新车均采用了半隐藏式门把手或传统外露式门把手。这反映出汽车行业在设计理念上的不断创新。国家外汇局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这一数据说明我国对外经济交流活跃，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车市半年考交卷，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首破500万辆大关，新能源国内渗透率已超51%，这表明我国汽车产业正在迈向全球市场，新能源车型成为新增长点。值得一提的是，新能源车企集体为供应链上保险，动力电池供应体系正向双供应、多供应演进，这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供应链风险。另外，部分新能源车明年起缴纳车船税，增程车也在其中。主机厂称会有应对策略，专家税额不大，几乎不改变购车选择。这一政策将对新能源车市场产生一定影响。北上广深二手房价格环比齐涨，房价止跌回稳，关键信号一线，这反映出我国房地产市场逐渐回暖。红叶期货业绩说明会万字长文，回应投资者多个焦点问题，去年净利下滑超80%，这表明公司正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瑞达期货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这反映出期货市场的发展潜力。上海证监局对通汇期货开出罚单，直指公司存在4项违规，这有助于规范期货市场秩序。期货每周焦点，天气扰动与资金博弈共振，菜油期货突破1万元大关，这表明期货市场波动加剧，投资者需提高风险意识。预计美股后续将维持震荡上行，券商晨会发布这一观点，这为投资者提供了参考。超讯科技聘任5倍大牛股前董秘黄华出任首席战略官，公司股价应声涨停，其具有证券、投行、基金等从业背景，这表明人才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6月银行结汇20299亿元人民币，受汇16437亿元人民币，这反映出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重权整治风格漂移，主题基金新规专项培训都说了什么？这有助于规范基金市场秩序。 A 股首份半年报来了，优彩资源业绩增长超过100%，还要进行半年分红，这反映出上市公司业绩持续向好。央行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致处于近些年中值，预计人民币汇率将双向波动，这为投资者提供了参考。上半年全国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增至20个，业内回稳趋势仍在延续中，这表明房地产市场逐渐回暖。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这反映出我国外贸发展势头良好。 2030年涉销零总额达到60万亿元，未来5年扩大消费路线图出炉，这为我国消费市场提供了发展方向。建成充电设施4000万个，分年限保障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为我国消费市场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呢三连跌停，剑桥科技、光讯科技也是出现了这个下挫跌停的情况。那截止到中午收盘，沪指跌 1.64%， 深成指跌 3.7%， 创业板指跌 4.7%， 科创综指跌 5.07%。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品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

0: 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4: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Q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啊、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1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4: QBaby

0: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1: AI 的速度，
0: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2: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来到了13点37分哈，在午间的时段呢，我们一起帮大家梳理整合全球值得关注的资讯。那么现在来到第三板块，是我们体育方面的消息，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播报员为大家来梳理体坛快讯。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首先咱们得聊聊 NBA 的焦点，詹姆斯的动向一直是球迷们关注的焦点。据最新消息， NBA 总裁希望詹姆斯尽快决定他的未来。看来关于詹姆斯的去留， NBA 方面是有点急了。紧接着咱们来看看 NBA 常规赛 MVP 赔率，新赛

0: 记得 MEP 之争已经开始了，文班亚马以第一的赔率领跑，而 CGA 紧追其后，看来新赛季的 MVP 之争将会异常激烈。说到乒乓球，马龙的消息也让人瞩目。38岁的马龙在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与许昕搭档，以3-0击败对手晋级16强。马龙表示自己参赛是因为儿子想看，这真是父爱如山啊。在曼谷精英赛中，泰国球员破纪录领先，于彦豪紧随其后，看来泰国的乒乓球实力不容小觑。高尔夫球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难度真的比夺冠还要高，这句话引人深思，也许这就是高尔夫球的魅力所在。在围棋领域， AI 时代围棋如何回归人文，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而长乐围棋特约手记中，关中围棋趣事之豆腐围棋更是让人忍俊不禁。第46届德容杯暖城大赛车解锁文旅新体验，看来赛车运动与文旅产业的结合将会成为未来的一大趋势。滇超闭幕式惊艳全网，视频火遍海外，云南用民族文化打出王炸，尽显文化自信。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让人热血沸腾，更让人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魅力。DeepSeek 估值超3200亿元，一纸公告揭开阵容豪华的间接投资人，看来在 AI 领域， DeepSeek 已经成为了行业领军者。 HarmonyOS 这个大家伙最近也是话题不断，看来华为在科技领域的布局已经越来越清晰。足篮神器随时随地尽享比赛乐趣，这样的产品真是让球迷们爱不释手。接下来让我们聊聊世界杯。据报道，法国队半决赛中场时爆发了内讧，金球先生登贝莱怒批全队不逼抢，引发了部分队友的不满。阿根廷与英格兰的半决赛，阿根廷以2-1绝杀英格兰。巧合的是，在本届世界杯上，新军福德角在常规时间先后战平了挺进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球队将历史首次获赠定制冠军戒指，戒指全球限量制作2026枚，其中30枚颁发给冠军成员，其余将作为官方授权产品面向球迷发售。法国队在半决赛0-2负于西班牙后士气低落，对周六与英格兰的3-4名决赛缺乏动力。当姆巴佩公开谈到需要抬起头和去度假，然后开始新篇章时，这反映了全队的心声。阿根廷绝杀球犯规实为假图造谣，看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谣言也是无处不在。世界杯争冠，西班牙力压阿根廷，一赔1.47优势大，看来西班牙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英格兰真是输在图赫尔手上吗？这个问题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世界杯冠军冠亚军赔率，西班牙领跑，英格兰占优，看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实力不容小觑，英阿大战一触即发。老道看球世界杯6连红领衔助红单，看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老道的预测还是相当准确的。法国完败西班牙，也许是因为这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心态。英阿大战一数据本届世界杯首开，点球见分晓，看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点球大战也是一大看点。竞彩大事，英格兰不败可期，阿拉木图取胜无疑，看来在竞彩市场上，英格兰和阿拉木图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7月17日到7月23日足彩赛程共2期，最后2场世界杯，看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球迷们还有更多的精彩赛事可以期待。世界杯英阿大战，裁判还会抢镜吗？这个问题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佳宇，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1: 好，感谢我们的 AI 体育主播为我们处理的体育方面的消息啊。说到世界杯呢，今年确实有一个，有很多，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变革哈，比如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冠军呢也会拿到戒指哈，这让很多朋友想到了说这很像 NBA 的每年的这个总决赛都会获得戒指哈。的确有特别多这种美式的这种传统，或者说这种赛制的这种奖励会出现啊。那多补充一点啊，这个赛制，这个世界杯的 冠军戒指呢，一面呢是它有镌刻着这个世界杯奖杯图案，另一面则会根据冠军队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定制啊，就是这是一个专属于你的，而且呢每枚戒指呢都是有独立编号的，是量身打造的，而且附赠一个真品证书啊，听起来好像可以交易的样子哈、啊。那么在

决赛结束之后呢，冠军球队的队长和主教练呢会立即获得这个临时戒指来纪念这个时刻啊。就像很多大家说这个看过这个结婚的时候就会先拿一个道具啊，就是这个仪式上会出现。那之后呢有30枚正式的戒指会根据个性化的定制，比如说你这名字哈，因为决赛两支球队嘛，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花落谁家，他们会根据这个具体球员的名字啊来重新颁发给冠军球队呢。那大家很多人也很期待了，说那除了看看这届比赛的冠军是谁之外呢，还想看看到底谁能拿走这个戒指哈。我们说这个时间呢，当地时间的7月19号，那我们北京时间的7月20号会在纽约的这个大球场来举行西班牙和阿根廷会争夺冠军花落谁家大力神杯啊。今年除了大力神杯之外还有这个冠军的戒指啊，到底花落谁家我们也拭目以待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期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4: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5: AI 双声道带你一小时连接世界，现在呢是13:52，我是佳宇，我们的 AI 双声道呢会继续请出我们的娱乐 AI 主播哈，为大家来梳理娱乐方面的消息哈，影视圈哪些值得关注的影视作品，或者哪些电影的票房确实表现不错呢？马上打开我们的娱乐速递。
6: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首先说说周星驰，他连发3个问号回应已被偷票房一事。 近日，电影《功夫女足》也发布官方声明，倡导文明观影，拒绝盗摄盗录，抵制偷漏瞒报票房行为。周星驰作为电影界的大佬，他的态度值得肯定。此外，马景涛陪小26岁女友回乡，合影中马景涛脸上的皱纹比女友父亲还要多，整体状态看起来也更苍老，两人互动自然，看来马景涛的感情生活也颇为丰富。吴绮莉首次揭开与成龙决裂内幕，称当年因自己不愿做亲子鉴定，导致成龙未认吴卓林。他表示，决定生下孩子是自己的选择，双方分开后无需再因孩子牵扯彼此。这个话题再次引发了公众对成龙的讨论。资深 TVB 演员梁爱于7月8日在深圳一家养老院因病离世，享年87岁。他被称为御用工人，在 TVB 出演过很多经典角色，让人感到非常惋惜。电影《想你了》上映首日，实时票房2276.50万，累计票房2283.7万。这部电影口碑不错，相信会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蜘蛛侠崭新之日主题快闪来袭，六大空间解锁蜘蛛侠双重人生。蜘蛛侠这个角色一直深受大家喜爱，这次快闪活动一定很精彩。电影《想你了》北京首映见面口碑获赞，看来这部电影的质量很高，值得一看。电影《续范平将军》全国热映，以信仰之光点亮各地荧幕。这部电影弘扬了正能量，让人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功夫女足深圳路演圆满收官，周星驰说观众的支持是他的动力。这部电影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观影福利来袭，想你了7月17日见证友谊。这部电影让人感受到了友谊的力量。群星闪耀时8月1日上映， IMAX 磅礴呈现双时空救援，这部电影值得期待，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黄鹤野黄龄现身电影八仙，插曲《共赴山海》诉说凡人侠义浪漫，这部电影的音乐也非常值得期待。电影《痴迷》预售开启，新时代惊悚 icon 7月24日大荧幕见，这部电影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三昧真火燃尽苍穹，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角色海报重磅发布，这部电影的角色形象非常吸引人。周星驰功夫女足爆新后告片及海报，中国功夫提出血性，这部电影展现了我国功夫的魅力。电影功夫女足上映7天，实时票房1675.24万，累计票房9.72亿。这部电影在票房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电影八仙点映，实时票房451.95万，累计票房6650.5万。这部电影在票房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电影恐怖游轮上映首日，实时票房299.01万，累计票房477.2万。这部电影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电影四度上映22天，实时票房161.78万，累计票房2.46亿。这部电影在票房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15天，实时票房150.44万，累计票房2.50亿。这部电影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电影《后世》上映22天，实时票房73.60万，累计票房1.66亿。这部电影在票房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5: 一切都像好，非常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给我们梳理了关于娱乐圈方面的消息，而且呢，这个重点的票房情况呢，确实还是不错的哈。因为根据灯塔专业版截止到今天的数据呢，2026年7月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亿元。功夫女足刚刚也提到了哈，包括小黄人与大怪兽、特立独行等影片的票房居前。功夫女足周星驰的这个全新的作品呢。虽然说这个口碑我们说看到不太一样哈，但是票房确实还是不错的哈。上映一周的时间接近10亿的票房，而且之前呢给出了这个预测呢，将会很可能会冲击25亿的票房啊，也算是今年暑期档的，算是这个叫做这个领跑者啊，这个领头羊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AI 双声道的全部节目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那每一个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哈，我们呢会在节目中和大家继续相约在1小时的资讯当中。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各位。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2: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1: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2: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 PA 4个+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和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长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赢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3: 鸡汤不好吗？
2: 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4: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指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宫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5: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
6: 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2: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7: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2: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8: 下面执行的。
2: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9: 你咱俩这关系，我叫你哥哥不为过吧？
2: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10: 那你能替我写吗？
7: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10: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4: 前宫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7: 谁关心来了？别扯淡。
2: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

0: 总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
1: 切记早退，
0: 别跟我摆姿势，没意思。
2: 希望你以后能站对队伍，
0: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
3: 反正我觉得没意思，
0: 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1: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板。
0: 哎，来了。
4: 一步踏错，终身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5: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以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

0: 打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不用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能不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1: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呢。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2: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我是小麦。
4: 哎，下班快乐，各位。
5: 中午了啊，应该今天大家下班在路上，即便是有一点堵，也会有不一样的心情。
4: 对，这晚高峰已经来了，
5: 就是堵着我也堵着快乐。
4: 我这也比在办公室坐着强是吧？
5: 我今天就是在路上看到一草一木，路边跑的一只狗，我就看起来我就觉得显着可爱。
4: 人家也下班了。
5: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除了从这个节目端听到我们之外呢，也可以在视频号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4: 是的，这个语音文字都行。当然了，说想要发语音或者发文字或者发这个叫什么互动以及跟着我们一块唱歌的这朋友，就在我手指的方向私家车999的公众号，在公众平台上给我们来留言就行，我们能接送语音。如果说在我们视频直播当中，突然说，今天这小姑娘挺好看的是吧，今天这小小子挺好看的，你就直接给我们留言也行
5: 啊。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可以说啊，
4: 但是说假话我们也
5: 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说选择题，只能互动刚才那个，
4: 那不是固定啊。对，不是固定的，对，
5: 不固定话题啊。
4: 哎，
5: 大家想聊什么，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来说说看。
4: 对，
5: 大家有想让我们今天节目呈现什么内容，随时说，我们就给大家做。
4: 同时中午
5: 啥都没准备，
4: 做饭一样，我们带伙夫，虽然稿子拿来了，但是我们都有啊，准备了两小时的稿子，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不用。
5: 是的，是的，
4: 这就是以您的这个怎么说方向为主，
5: 意见为主。
4: 哎，当然了，既然老规矩，节目开始，你看我们现在节目非常全面啊。这依然是老规矩，先来跟大家关注天气，
6: 陪你看气象。
4: 怎么样？这马上就来劲了吧？就有一种央视的央广的感觉。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5: 可别念错行啊。
4: 对，我来看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省是阴天的天气，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在商丘、平顶山的东部、许昌南部、洛河周口、南阳东部以及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
5: 让我也来一段呗。
4: 来吧，你看这段我给你指。
5: 好，那今天夜里南部阴天，信阳有那个念啥字儿？
4: 小到中阵雨。
5: 小到中阵雨。
4: 咱能看清不？
5: 雷阵雨。字儿是够大呀。局部对后面那啥？
4: 有大雨。
5: 大雨。
4: 哎，大雨。
5: 原来还是你念吧。
4: 就治水那个大雨嘛。你看你搞的去。
5: 不识字儿。
4: 看你搞的。
5: 搭档哪儿都好，就不识字儿。
4: 说不好意思，我们认字儿少。明天呢？
5: 口条也流利。
4: 我们都预备好了，天气预报先生为你服务，对吧？
5: 硬短板，
4: 对吧？明天北部、东南部是阴天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在本周末19-20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我们来看省会郑州。这边这你能瞧见吗？呢，省会郑州这边
5: 可以的呀。
4: 来，你看一看。
5: 省会郑州，
4: 哎，
5: 今天下午
4: 到夜里，来交给天气预报先生，好吧？阴天到多云，偏北风3-4级，转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28度，最低气温21-23度。从今天早上，郑州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丝丝的凉意。在明天呢，是多云转晴天的天气。在本周末19-20号，晴天见多云，是一个合家团聚，大家一起可以带娃出去遛娃，并且回归自然，感受清爽天气的周末。
5: 如果说这个周末啊，你出门的那会儿就刚好，天气阴凉，但是呢又不下雨，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把这个，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啊，然后你想要去做的运动啊，去把自己全身心的放飞一下，
4: 顺道把雨具带上。说不了，早上下雨呢。
5: 周末我们会跟大家来聊聊什么话题呢？其实，本来也准备了5-7-8个，但是我们从中去选择了一个我们认为说和

0: 周五的下班路上比较适配的，同时呢也比较适合就是大家此刻的一种心情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是
0: 咱们不聊工作了，
1: 不聊工作了，
0: 聊爱情，爱聊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件事情，爱
1: 去爱谁爱谁谁了。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今天正好 baby 不在嘛，
0: 嗯，
1: 我们其实这也是送给即将旅游回来的这个 baby 的一个
0: 参考吧。
1: 遇到什么样的另一半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0: 哎，我真的觉得我们这是我们节目为 Q baby
1: 量身打造，
0: 对，为他就是做的好大的一个福利。
1: 你看。
0: 这是真心的为他好啊。 BOA 说呀，推荐了好多次的话题终于来了，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
0: 这也考虑到这个可以关注到大家的喜好与审美，大家择偶的标准是不是？
1: 对，我
0: 遇到什么样的人你觉得就可以结婚了。
1: 毕竟嘛，晚间节目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
0: 嗯
1: 啊，周末了嘛，刺激单身汪，
0: 嗯，
1: 是吧，开心你我他，遇到什么样的另一半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0: 你先问我吧。
1: 你呢，麦姐？遇到什么样的另一半，麦姐，你是选择了结婚呢？
0: 嗯，就是遇到同意跟我结婚的吧，就可以结婚了。
1: 是被杜绝了多少回？谢谢，哎，客气客气，再见再见，
0: 是吧？老是求婚，嗯，求一个求一个不行，
1: 是吧？说我求求了，是吧，嗯，这个同意了啊，
0: 同意了。
1: 哎，这我觉得是，这是每一
0: 个求好几次呀，这一个
1: 是吧，你也跟丹丹一样是求了好多次，是吧？
0: 容易呢，
1: 是这一个固定的求了很多次，
0: 谁结婚都那么容易呢，
1: 是不是？这是不容易找啊，
0: 嗯，
1: 对吧？你看这有朋友先发来信息了，叉叉星发信息了，
0: 嗯，
1: 有责任心且对我负责任，情绪稳定，有主见，嗯，有担当的，
0: 嗯，
1: 我就考虑跟他结婚了。
0: 嗯嗯，哎，责任和主见都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你说谁有那个精力在生活当中那么有主见呀？
1: 哎。
0: 谁不想有时候说，哎，你说呢，
1: 嗯，
0: 我都行，随便吧，
1: 嗯，
0: 是吧？这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休息。
1: 但对，
0: 但是有时候有主见的人，他同步内心知道就要负起相应的责任了。
1: 那当然，
0: 我的建议，然后我的方向，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路径去做了，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我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嘛。
1: 是，两个人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不知道升级前已婚的各位男男女女啊，
0: 嗯，
1: 您在家里边是怎么样的一个分配的一个这个权责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您的这个权力占比20%？
0: 嗯，
1: 家里边大事小情的谁说了最算？
0: 嗯，
1: 哎，这个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嗯，
1: 麦姐，你们家呢？
0: 我们家的话，我算的，我说话是非常算的，所有的小事儿，
1: 嗯。嗯
0: 我说的都算。
1: 家里也没什么大事儿发生，是这样哈。就是我说的，就是我在家里边，我真的，今天老杨就拍着胸脯跟大家讲一讲，
0: 嗯，
1: 我在家里说话绝对的算，
0: 嗯，哦，绝对算，
1: 绝对算，
0: 有话语权。
1: 对，我媳妇儿算了吧，算了吧，就是这样，算数啊。当然，每一个人在家里边的这个位置不同，
0: 嗯
1: 啊。这个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
0: 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所有听友的互动以及自己的互动，都能够啊找到自己在家里面的位置。
1: 对你们的留言，我们争取都给你上墙啊！如果
0: 上墙之后，我们红红脸出出汗，各自都找到自己在家里面的位置，好不好？
1: 对对对。找找自己的感觉啊，嗯！当然，我们也邀请大家，如果你说需要匿名，
0: 嗯，
1: 记得匿名写在前头，
0: 哦，
1: 啊。有一些说匿名啊，然后再发语音过来，你以为谁听不出来呀，对吧？
0: 主持人他有时候就是嘴快，
1: 对对对，
0: 来不及思考，他直接就是话就出去了，
1: 不愿意暴露大家的这个信息。
0: 对，匿名的话就匿名冒号后面加上你的互动信息，嗯，
1: 好嘞，
0: 或者说我有一个朋友都是可以的，
1: 对，可以，没毛病。
0: 来吧，私家车是汉字999阿拉伯数字，周五的晚高峰，我们相信这个。差不多5:30了啊，马上就高峰当中的高峰了。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平台上，
1: 语音文字都行。当然，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推出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
0: 嗯，
1: 哎，对皮肤好一点儿。
0: 首先，上脸的肤感非常的绝，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躺下这个你挖出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会慢慢自己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第二呢，成分也非常的硬核，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层层补水，牢牢锁住皮肤的水分，价格也划算，日常价199，但是现在我们限时秒杀价只要89，各位官微私家车就。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五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 QB 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 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1: Q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我是小麦。
2: 好嘞，
3: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了一个和爱有关的话题。
2: 对，
3: 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呈现和爱相关的歌曲，那这选择可就太多了。
2: 那就真的是一片一片的了，都是。
3: 如果说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你
2: 会考虑结婚？
3: 对，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2: 嗯
3: 啊，那因为作为主持人，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比较羞涩的话题，我们向来都是
2: 来者不拒。
3: 嗯，就是先来互动，抛砖引玉。
2: 先抛砖引玉。
3: 就怕朋友们不好意思。
2: 哎呦，他们有啥不好意思的？
3: 啊，
2: 其实喜欢着呢。
3: 就是择偶吧，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选择，或者说一些喜好。
2: 要到了8月份，不少的朋友将会步入婚姻殿堂。汪涛老师又该接活了，
3: 快七夕了，
2: 那你可忘七夕吗？
3: 我倒不建议啊。
2: 咋的了？
3: 就是我这样的人。我通常是不建议选择的，
2: 像我这样的人，
3: 像我这样的人，我通常是不太建议选择的。
2: 怎么这么说呢？
3: 我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2: 这个
3: 我知道，
2: 这毋庸置疑啊，
3: 毋庸置疑，我一定会在两个人的交互当中给对方带来很多的快乐。
2: 对，
3: 但是呢，我有一个最大的短板
2: 啊，
3: 或者说弊端，就是我对工作的投入有点过多了。以至于就是两个人形成一个
2: 欲扬先抑是吧？这种写作手法。
3: 当两个人就是合作一个家庭的话，那我会相应承担的责任就会少一些。如果说对方完全不在乎这个的话，那没有关系。如果在乎这个的话，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矛盾，就是可能对方心里会有一种不适感。
2: 所以你的另外一半是在乎或者不在乎呢？
3: 那
2: 哎呀，
3: 说是
2: 为了工作，
3: 说是
2: 麦姐付出的太多了，
3: 说是不在乎，
2: 就有点确实是舍小家为大家，
3: 对，
2: 舍小我成大我。
3: 嗯，我就是很建议，就是去选择，就是丹丹啊，大文儿啊，就这种，确实是在就是说家庭或者说孩子这个方面会投入的比较多，
2: 更多投入比例的，对，
3: 对，然后也会在家庭生活上面呈现的好一点。
2: 对，
3: 这
2: 曾经有一次，麦姐回家的时候，回家看到自己家里的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惊诧的看着她，你是谁？你怎么来我家？麦姐。
3: 这确实是这样啊，
2: 是吧？
3: 我因为那个昨天工作，
2: 敷着面膜去回去不算啊。
3: 我因为昨天工作太过于投入，
2: 晚上到8点多才回家嘛，
3: 导致我的包我忘到单位了。
2: 那可不，
3: 我回家没有钥匙。
2: 哎呦，
3: 然后我就到那个篮球场，去找我儿子
2: 啊。
3: 就是他看见我之后，你知道他
2: 说什么？
3: 妈妈咋来了？不是，从来没有就在这种球场上面，或者说小朋友玩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见过我的。
2: 妈妈想陪你打会儿篮球啊。
3: 我很少就是陪他去运动，或者说去游泳，去做事情。
2: 对
3: 啊，我经常是会自己在家，
2: 对，
3: 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去梳理一些工作。
2: 好了。完成 PPT 是吧？到下周一的时候叫，真的是，所以就
3: 很自私的。
2: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3: 很自私的。
2: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你的话，我真的我可能会说，妈妈今天就是想来陪你玩玩篮球啊。对呀、啊。所以你不觉得那种感觉啪突然那种切换，你在孩子眼中那种感觉？
3: 我很热，我急着拿着钥匙回去。
2: 是这样是吧？钥匙啦，给妈拿。
3: 洗完澡，我就可以工作了。
2: 洗完澡包着头在这工作是吧？
3: 对对对对对。你在我家装了啥监控？
2: 家家都是这样的是吧？大猫
3: 饮料从冰箱里
2: 拿
3: 出来，
2: 堆一堆冰是吧？把小麦汁饮料拿过来是吧？
3: 完了，工作完之后，开始搞，赶紧玩一会儿手机。
2: 玩会儿手机，对，不能坑队友，一会儿哄娃是吧？
3: 半夜还得看球，看球的话还得把我娃吵醒。三四点还得跟我一起看。
2: 你猜我们的这个朋友新关注我们的猪猪是不是因为有同样的画面感才关注了我们？
3: 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家里面就是这个分工有时候会怎么样去 去分啊，
2: 去分对
3: 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讨论这个问题？
2: 是照顾娃和工作的这样一个比例，如何去分配？
3: 是乍一听好像觉得下班点儿，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做人设呀啊，万一说那个
2: 我们
3: 领导就是听到节目了，会觉得哎，我是一个很热爱工作的人，不是？
2: 领导不会在这会儿下班了，领导都是七点
3: 更晚一些。
2: 对，
3: 我是真心的，是所谓那种照镜子的过程，
2: 对，
3: 红红脸出出
2: 汗，出出汗，
3: 对，照镜子的过程当中是发现自己的一些个不足。
2: 嗯
3: 嗯，我没有
2: 好好改一改、啊。
3: 对，我没有说特别的去热爱生活。
2: 对，
3: 我可以很爱一个人，
2: 嗯，
3: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营造某一种生活。
2: 就是你需要一个像保姆一样，就
3: 对我没有那个思路，
2: 就阿舅一样的这样的角色去照顾家里面。
3: 对对对对 对, 对,
2: 是不是
3: 对，
2: 就我觉得是因为忙碌嘛，
3: 嗯、
2: 确实是，而且作为这个媒体人来讲，
3: 嗯，
2: 他每天基本上24小时开机嘛，
3: 啊对，
2: 各种要求，
3: 而且你会自发的去给自己要求更多，
2: 对，
3: 然后还会关注

0: 也欢迎来到我们视频端的朋友，多跟我们来点点关注，点点赞了。
1: 是，今天你看，你知道为啥穿白色 T 恤吗？
0: 嗯，
1: 因为今天我从那个我的搭档这个 baby，
0: 嗯，
1: 给我介绍的那个今日穿搭。
0: 啊、哦。
1: 对
0: 啊，他有的
1: 白色是今天的一个主色调。
0: 他对他和大文每天都会看那个某型穿衣，
1: 对某型就是三四七八型吧，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然后还有朋友，你看说发来信息了，他说你看，麦姐是逢数字是必失误的，其实
0: 我都没有概念，我今天哪里是在数字的方面失误了？
1: 他对。就是天气啊什么的数字差点意思。
0: 哦，那个不是数字啊。
1: 不是。
0: 那个是我不认字啊。
1: 尤其是
0: 刚才分别有上午的上。
1: 还对，还下午的下。啊、
0: 大雨小雨的这个大字。
1: 下午的午，对吧、
0: 啊、遇到了一些这个障碍。
1: 突然有一种在陪着女儿去上认字儿，你知道我们家现在就是说这是什么字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认得非常清楚。
0: 嗯，
1: 那、
0: 嗯、
1: 下来人口手大小多少、啊、人，这是啥？这是啥？然后我就指着自己嘴巴，
0: 还在提醒，
1: 这是爸爸的爸。好气哦，你知道吗？来，7月25号邀请大家一块出去玩一玩。
0: 嗯，
1: 郑州双飞了，大象旅行带着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
0: 嗯，
1: 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
0: 嗯，
1: 那拉提库尔登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了。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回复旅行就可以一键加入我们了。
1: 没错，
0: 旅行的路上怎么能不把我们的 SK2 小贝壳防晒带上呢？
1: 都给你安排上，
0: 毕竟它已经进入到我们今天小手的最后一天了。本次呢我们真的是跟大家打下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价格，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小回复防晒
1: 、哎、或者隔离，防晒和隔离都行。
0: 防晒可以吗？
1: 隔离、
0: 啊、隔离
1: 因为防晒下周有专门的防晒，
0: 真不走心的。
1: 你看，不是因为它功能太全，你知道吗？
0: 它功能太全了。
1: 对，
0: 因为它真的不只是防晒。我们为什么定为隔离？
1: 是、啊、
0: 大家一般出门想想看你自己的护肤步骤有什么。
1: 你这来麦姐教大家怎么用。
0: 洗脸吧，
1: 啊，洗脸，
0: 洗完脸之后脸干了，
1: 对，
0: 第一件事儿，你至少咱不说什么那个水乳精华，
1: 抹点橄榄油，
0: 咱夏天最简单的，你是不是涂一个那个
1: 水、啊、
0: 乳液吧？
1: 乳液，
0: 那、嗯、比较清爽的乳液，那是一个基础的护肤，你要涂。
1: 对，
0: 涂完之后呢，你第二步要干嘛？上防晒，因为防晒要在美妆之前。
1: 哦，是这样
0: 啊，渗透到皮肤里面才有用。
1: 防晒是夹的第二层，
0: 乳之后就是防晒夹第二层、
1: 哦。
0: 完了之后，你只防晒出门，是不是一个大纯素颜？
1: 对呀、啊。
0: 你出去玩的时候，那女生是不是还要再白一点？
1: 对对对，
0: 白皙一点，
1: 那咋弄？
0: 带点遮瑕效果、
1: 哦，
0: 再来一层隔离。
1: 哦，这叫隔离。
0: 这还不说后续你上不上浓妆、
1: 哦、
0: 就最基础的出门就是这三步。
1: 这三层。
0: 今天我们这一瓶，顶5瓶，把这三层全部涵盖了。
1: 哎，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一瓶抵5瓶，
0: 全部都有，
1: 给你搞定了，
0: 解决大家出门这个世纪大难题。
1: 嗯，
0: 今天我们带来看看它的名字啊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真的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早上想多睡10分钟。你像我早点起来的时间就可以说争分夺秒。
1: 那你可，
0: 你不想在脸上涂6-7层，就包括现在特别流行那种白开水妆容，就是越淡。
1: 哦，
0: 越轻薄，在夏天越好看，越高级。
1: 现在女孩子化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你看不出她化妆。
0: 对，
1: 哎呀呵，
0: 你不能说脸上像糊墙一样、
1: 啊、
0: 对吧？所以我们刚才老杨讲到的是一款集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一步都搞定的这个来自
1: SK2 家的
0: 小贝
1: 壳
0: 防晒隔离 CC 霜，它真的非常的好用、嗯，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一步。
1: 名字长，但是这几个名字你都可以分开理解。
0: 嗯
1: ，SK2。他们家里边独有的 Pitera 的养肤成分，
0: 这就是它的养肤能力啊！
1: 对，你防晒之后还防晒的是过程当中它还养肤，
0: 嗯，
1: 普通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
0: 你就换一个品牌的防晒，它添加不了这么贵的 Pitera 成分，
1: 嗯，
0: 它就是 SK2 家才有嘛。
1: 对，
0: 然后另外我们再
1: 说
0: 说
1: 小贝壳，它就是它的外观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贝壳的形状，
0: 嗯，
1: 哎，防晒、隔离、CC 霜这仨功能都介绍一下。
0: 对，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就是它的那个质感，
1: 嗯，
0: 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跟你搞定。
1: 是的，
0: 最后说一下它特别厉害的一个功效啊、
1: 嗯，
0: 就是矫正你的肤色。
1: 是的，
0: 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

0: 暖肤调呢，你就选择自然色；冷白皮选择玫瑰色。
1: 嗯，
0: 懒得纠结，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但是大家就想说，哎，它养肤成分、护肤成分这么的好，然后呢，同时呢，它还有这种校色的功效、隔离的功效、遮瑕的功效，那会不会是防晒指数不强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防晒指数
1: ，SPF 50。
0: 五十加，
1: PA
0: 4个加号，
1: 四个加号，
0: 这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一个防晒了，超高级别。
1: 海边爬山，
0: 咱不提醉，
1: 都市行走 City Walk 一点都不怕。
0: 是的
1: ，UVA、UVB 全波段的防护，你晒不黑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
0: 嗯，
1: 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
0: 是，如果说你基础出门溜一下，我都不建议大家涂这个。但是如果说你要去，你要去漂个流，
1: 哎呦呵，
0: 那防晒力度，你去漂个流，你去溯个溪，
1: 哎，
0: 你去潜个水，
1: 你去
0: 真的可以直接上的，
1: 哎，
0: 好吧 ，UVA 加上 UVB 全波段的防护，防晒黑，防晒老，
1: 是的，
0: 每天白白嫩嫩嫩出门的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我们单单再减5块钱，回复隔离，但是我们没说多少钱。
1: 说价格 ，SK2 这国际大牌，你要知道30克的小贝。壳 CZ 霜专柜540，大家周末有空可以看一眼。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和品牌方谈到新款上架的福利纪念，这最后一天了，要流量赚口碑，4.7折直接拿下，单瓶原价540，现在259，
0: 算一下省下了280。
1: 哎，过完这个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这波优惠入手2瓶，再减30，2瓶加到一起488，花下来一瓶也就244，不到250块钱。
0: 是的，
1: 直接回复隔离，现在就能下单。
0: 这波我们的小贝壳隔离上线只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这个长新的价格仅限100单，大家速度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1: 哎，今天剩最后一天，其实不到最后一天了，最后1.5小时，我们节目直播1-2小时，所以这会儿您直接回复隔离，现在就能下单了。
0: 是的。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养孩子有时候硬邦邦的大道理，真不如一句暖心的夸奖管用。孩子就是哄着哄着就优秀了，有一些走心的夸赞啊，一定要经常跟孩子们讲。第一，要夸坚持，你可以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坚持了这么久真不容易，有一种日拱一卒的精神，未来你想干啥事儿准能干成。我想起上周有位家长给我留言，说他们家孩子练跳绳，一开始1分钟才跳20多个，还总绊倒，孩子哭着说不想练了，他没有批评也没说教，就蹲下来跟孩子讲，宝贝你看啊，你今天比昨天多坚持了半分钟，这就是特别了不起的进步。看，就这么一句鼓励的话，孩子咬着牙之后天天练习，现在1分钟能跳80多个上百个了。你看，坚持的种子就是在这样的夸赞里慢慢发芽的。第二，咱们要夸改变。咱们常说不怕慢就怕站，看到孩子的小进步一定要及时说，我发现你又改掉了一个坏习惯，真的很棒。每天改变一点点，日积月累，总会在某个时刻厚积而薄发。我身边有个小朋友，以前写作业的时候总爱磨磨蹭蹭，半个小时的作业能拖拉到2个小时。后来这个家长每天观察，发现孩子有一次居然40分钟就把作业写完了，赶紧夸他呀，宝贝儿，你今天没边写边玩，改掉了拖拉的小毛病，太棒了。就这么一次次的肯定，孩子现在写作业效率明显提高。第三，我们要夸心态，遇到挫折的时候这句话一定要说，这次没获奖你能反过来想说，正因为没获奖才让自己认识到哪方面的不足，不成功便成长，这种好心态才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上个月学校里面有个活动评选优秀小记者，有个孩子落选了，他没哭也没闹，反而跟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了，是我采访的时候胆子太小，下次我要更大方一点。妈妈特别欣慰，把这句话送给了他。现在这个小姑娘每次都主动举手，进步很大呀。第四，我们要夸好奇心，孩子尝试新事物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说，即使你不喜欢榴莲的味道你也勇敢尝试了，这种开放的心态就是成长的发动机。我家邻居的孩子以前就特别挑食，连青菜都不碰，有一次家长做了秋葵，孩子皱着眉头尝了一口说不好吃，家长没有逼他，反而夸赞他，你愿意尝试没吃过的菜就已经很勇敢了。慢慢的，孩子不再抗拒新食物，就连西兰花胡萝卜都吃得香喷喷的。第五，咱们要夸善良，看到孩子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说，非常喜欢你乐于助人的样子，善良的人才是幸福的人，给世界释放善意，世界才会反过来温暖自己。善良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福气。前几天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小朋友主动帮保洁阿姨捡地上的垃圾，阿姨连声道谢，小朋友的妈妈赶紧蹲下来跟他说，宝贝你刚才帮助别人的样子真的特别帅。我相信这份善良的种子一定会在孩子心里长成参天大树。各位爸妈，教育不是孩子一场硬碰硬的较量，而是一场温柔的滋养，多说说这些暖心的话，让孩子在夸奖里自信长大，这才是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6: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我是小麦。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了一个话题，
5: 嗯，
2: 尤其是你看，我们知道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已婚的朋友挺多的啊，
5: 嗯，
2: 这个我们今天这话题是遇到什么样的另一半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5: 嗯，
2: 但是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不少的单身的男女青年，
5: 嗯，
2: 跟我们来互动。你看，这是绵梦发信息，可能我比较悲观吧，
5: 哦，
2: 我觉得只要是和工作、家庭、长相都差不多，能说得来的话，我就考虑结婚了。
5: 哦，
2: 我之前也觉得要有很多很多很多爱才能结婚，后来发现爱好像并没有那么重要。
5: 哦，
2: 是这样吗？
5: 嗯，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
2: 选择不同，
5: 不太一样，
2: 标准不同嘛。
5: 嗯。我是认为这个还是比较基础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2: 对的，
5: 就是这个人你首先你得就是看着顺眼吧。
2: 对对，咱不说颜值多重要，
5: 对，不是颜值，就是他如果说你看着顺眼的话，你是不是每天心情好，你多吃两碗米饭，
2: 那得长多胖。我看到都看不下去了，为什么保持瘦着啊？
5: 你所以就很多人就是步入这个幸福的婚姻的殿堂之后就，啊，幸福肥啊，
2: 是吗？
5: 嗯，
2: 你看红军发信息，
5: 嗯，
2: 爱是点滴，
5: 嗯，
2: 爱是过程，爱是点滴，
5: 爱还是什么？
2: 爱是肌肉注射，打针，是吧？
5: 爱真的是一种很，啊，很微妙的东西，它也是很多的东西。
2: 对，
5: 爱还是什么？他还爱还是你我？
2: 想到歌名了是吧？
5: 小沈阳那个是咋唱来着？这世界我爱了，那那那那那那，这是那爱的承诺。
2: 哎，我突然找到了 baby 上节目的感觉，这种感觉。你看我就说其实爱这个东西尤其是在表达的时候，嗯，其实它是一种表达嘛，一种交互，
5: 嗯，
2: 对不对？
5: 嗯，
2: 就是你有来有往。
5: 嗯，
2: 我之前说了，我说你看如果是已婚男士，我觉得说如果想给太太说表达一些传情达意，我们可以买点东西嘛，比方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嗯，对吧，你说这，哎，防晒隔离挺好用的，还是个大牌，咱就送人家一个挺好的，对不对？
5: 嗯，
2: 你看这个叫什么小盒发信息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会不赞同杨老师送礼物来表达爱意维护感情的爱情观，
5: 嗯，
2: 可能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视角，
5: 嗯，
2: 要是我会觉得选择懂得自己爱自己的人来结婚，
5: 嗯，
2: 因为这代表了他对自己兜底的情况和爱惜程度，
5: 哦，
2: 会很影响相处的质量。
5: 同意，就是这一点也很重要。如果一个人不具备爱自己的能力，
2: 哦，
5: 就是他如果特别特别的爱你的话也可负担，
2: 嗯，哎呦呵，就是
5: 这种感觉 我可熟悉。
2: 是吧？哎，你是哪一方？我想一想，我想听一听一会儿。
5: 我说全面付出爱，
2: 是吧？
5: 满满给你满满的爱，
2: 给满满的。说因为自己曾经就是遇事拧巴脆弱，对待自己生活掌控能力很低，
5: 嗯，
2: 那也只会同步耗另外一半。
5: 嗯，
2: 明白了，其实就是
5: 对
2: 你得先有，
5: 不能给对方压力，
2: 先有自己。
5: 嗯，
2: 那别让对方觉得说我得欠你的，是这种感觉，哦，是不是这种感觉？
5: 是，就是不能让对方觉得，哎呀，就是没有我你不行了。
2: 哎呀，啊，
5: 一分钟都不高兴。
2: 行吧，反正我
5: 能给对方这种感觉。
2: 这个在感情当中的自我要很重要，
5: 是，
2: 对吧？但是我话说了，也不能太过自我，对吧？行，随便，那不行，这事儿必须得按照我的来，是不是？
5: 我就是那种，就是会溢出的满满的爱。
2: 慢慢的都是爱，
5: 但是我没办法把它转化为动力去搞一些家务啊。
2: 哦，
5: 就是我可以灵魂上、精神上、
2: 精神上
5: 去爱你，但是你不要让我付出或者是干活。
2: 就是非常细致了，
5: 不能化作劳动。
2: 我爱你，但是我不能做家务。我跟你讲这一点。
5: 那你看，我爱工作，
2: 哎，
5: 但是我可以干活。
2: 对对对。我可以在职场当中干活
5: 啊。对，
2: 这个红军发信息，你看我就觉得我跟红军属于一类。
5: 嗯，
2: 红军说你看小贝壳前两天买了，已经到货了，今天啊，一瓶送媳妇儿，另外一瓶以
5: 送客户，
2: 以媳妇儿名义送媳妇儿的这个亲戚朋友。
5: 嗯，
2: 但是我觉得多好，这而且你想想，我就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会处理人际关系的。
5: 嗯，
2: 花钱，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啊，
5: 嗯，
2: 尤其是这怎么说，它是一个工具，
5: 嗯，
2: 它不是说你存的越多就越开心，
5: 嗯，
2: 真的，就比方说你举个例子，啪，我放200块钱在桌上，我肯定乐不出来，
5: 嗯，
2: 但如果啪，哎，媳妇儿拿这个礼物送给我，
5: 嗯，
2: 我觉得我就会很开心，
5: 是，
2: 就是这样，对吧？回复你要想跟红军一样，怎么说，
7: 来点不一样的，
8: 其他人就回复个隔离，
7: 回复隔离就行了，
8: 也可以买。但是我看出来了，老王，今天这事儿我看明白了。
7: 怎么了？
8: 到这会儿了，我看懂了。红军想下单咱的赫莲娜小露珠呢？
7: 小露珠了。
8: 买不够，这边已经到货了，说那个不能没有东西，正在路上啊。
7: 对，来吧，
8: 我等了，红军别急，
7: 安排上，
8: 现在给你安排。
7: 哎，
8: 好吧，今天我们的赫莲娜小露珠也进入到了此番销售的最后一天。
7: 嗯，
8: 为什么在这个时节去上赫莲娜的小露珠呢？就是考虑到进到三伏天之后，又热又闷嘛，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脸会垮垮的，得赶紧修护。那999商城呢，就为大家带来了这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
7: 这赫莲娜呢，其实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
8: 嗯，
7: 这没有女孩不知道了，
8: 100多年的历史了。
7: 嗯，
8: 美容界的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的这种产品。
7: 嗯，
8: 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这种贵妇级的护肤。
7: 这灵魂成分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非常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这个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你的肌肤弹润透亮有光泽。
8: 是，同时它的那个质地呢，你从那个壳子外面去看啊，看瓶身你就能看得出来，有精油，可是里面呢又有那种一颗颗的小爆珠。这就是它的露珠微囊科技。上脸之后呢，那小露珠瞬间爆破，水分会快速渗透，精油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都是翻倍的，这就是大家爱小露珠的原因。
7: 而且在夏天它不黏不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平衡。我们知道各位关心价格啊，这赫莲娜这品牌一瓶基本上都得上千，千把块。官网200毫升赫莲娜的小露珠单瓶要卖到1690，两瓶算下来3380。这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格。今天到现在已经不到几十瓶了啊，也就是希望咱能用得好，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价，单瓶200毫升229，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你也可以找朋友来拼单，或者自己囤货也是非常值得的。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
8: 我真的看到这个价位，我都在想，这是赫莲娜吗？
7: 这是啊，
8: 这么顶奢级的产品，我们今天节目端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希望朋友们能把握住机会啊！回复小露珠一件。抢单了，
7: 对，
8: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7: 是的，
8: 加上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我们再减5块钱，大家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
7: 是，
8: 今天带来的小露珠呢，来自赫莲娜。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小露珠上线销售的最后一天。
7: 今天是最后一天，周五了。
8: 大家速度回复小露珠来抢。
7: 红妞说：“好好好，这是我的专场啊，我的专场。”好，祝贺张总啊，下单好吧。但是说到这儿了，你看我们除了说给自己的面部来加加油，咱自己平时的时候，咱如果您家里边这个车子，这个是燃油车的话，接下来这个消息呢是事关所有的油车车主了，最新的油价消息来了。那么今天下班啊，如果您可以的话啊，方便的话回家顺路，可以提前给爱车加满油，因为今天晚间24点，这个是油价将会结束3连跌，将会迎来小幅的上涨。具体的上涨的情况，我们要来听一听卓创资讯分析师王卢清的分析。
9: 本期下周期，由于美国和伊朗再次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展开争夺，地缘风险带来的避险溢价阶段性提振油价，原油价格宽幅走高，因此本周期原油均值环比上涨，国内参考的原油票率由负转正。据卓创资讯预测，7月17日24时，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和29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上调2.04元，95号汽油上调2.05元，0号柴油上调2.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以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2元。如果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以后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 在下次天价窗口，也就是7月31日24点之前的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运营成本将增加18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443元左右。后市来看，卓创资讯分析认为，短期国际油价将围绕美伊谈判进程反复博弈，预计下周期将呈现偏强运行、高波动性特点。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端，对应的汽柴油上调幅度或在300元每吨，天价窗口为7月31日的24时。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5: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随便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
5: Qbaby， 你是女神。
6: Angelina 的皮。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我是小麦，
1: 晚上好。
0: 嗯，其实我们节目也没有那么好，
1: 哎，就那样吧，就是对。
0: 朋友说谁说了，谁说啥了，何出此言呢？
1: 对，这是。
0: BOA
1: 啊，
0: 嗯，他说好希望本周的节目下周再来一次啊，你看安排精良，节奏带感，内容详实，多希望以后这样是常态。
1: 那你就要
0: 你让人家那个 Q Baby 和腾霄听见了作何感想？
1: 那你就要锁定下周一早上的节目了，因为。因为从后天，哎，明天、后天、大后天开始，
0: 嗯，但是一想，也这个问题也不大
1: 啊，
0: 因为到腾霄和 baby 去上的时候，他也会这么说，
1: 也对对对，谁不在夸你？
0: 大家还有意见呢，说音乐的环节不能因为小麦来了就随意的取消。
1: 那当然，
0: 特别是到了今天这个周五，又刚好遇上爱情这个主题，所以呢，我们准备在节目当中去复盘一下早间的每日一歌，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爱是什么？有朋友说爱是你我，
1: 对，
0: 爱是一种
1: 你我
0: 之可能不可能
1: 的东西，
0: 嗯的
1: 啊。
0: 爱又是什么？
1: 爱通不知东西了，我跟你说。
0: 爱有时候也是怀疑。
1: 爱是买卖。
0: 爱是怀疑。
1: 不是你想买，想买。就咱俩
0: 太多东西了，
1: 太多，主要是，就咱俩，我觉得在咱俩的歌库当中，你知道吗？
0: 太杂，
1: 就属于是对爱的这种，就是复杂的这种非常直接的体现。
0: 嗯，很普通。也说老杨
1: 差点跑偏了、
0: 老杨今天的话题是婚姻吐槽大会吗？哦，当然不是。
1: 可以呀、可以是啊。我们就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儿，
0: 可以是你们的吐槽大会，
1: 可以、
0: 但是我们的歌颂大会，
1: 我都可享受了，我都觉得这爱情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讲，我就可
0: 就沉浸在这个美满的幸福当中，
1: 无法自拔，
0: 太幸福了。
1: 我觉得我能有今天都是该，知道吗？就是爱，是吧？你看我说，哎，刚夸完大家之后，你看咱这微信平台系统刷不出来了，你们都咋了？到底是？
0: 大家如果想刷想回复关键词的话，今天第一波上线的啊、我们来自赫莲娜的小露珠，大家喜欢大牌的话就去回复关键词小露珠、SK2 的防晒隔离 CC 霜、来自这些小贝壳系列啊、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
1: 对，
0: 说当时设置成小贝壳多好，
1: 对呀、叫隔离，
0: 设置成隔离，
1: 回复隔离。
0: 喜欢小贝壳防晒的话、大家就回复关键词隔离，因为它除了 SPF50+PA4+号的这种顶级防晒功效，然后那个 Pitara 的那个成分帮你养肤之外，它还给你做到了一个校色的效果，
1: 对，
0: 有隔离的作用，所以让大家回复关键词隔离。
1: 那个我看到，
0: 红军预言这位朋友
1: 啥呀？
0: 他说感觉可难拥有老杨。
1: 那我跟你说，那难住了。
0: 咋了？羡慕老杨媳妇儿了？
1: 我要感谢我的太太给我这个机会。那我跟你讲，你看有朋友就是你这位朋友说，遇到我这样的就可以考虑结婚了。今天我们聊的一个话题是，你觉得遇到什么样的这个类型，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另一半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0: 什么样的人就能结婚了呢？
1: 这位朋友说，遇到我这样的就可以考虑结婚了。我妻子当年就是图我长得好看。
0: 图着咱朋友了。
1: 虽然吧，现在时光荏苒，年纪大了，但是1米多不到2米的身高，依然保持着100多不到200斤的体重，近乎完美的身材，应该是比老杨好看点儿。我就说，
0: 确实听着标准。
1: 这位朋友确实这，这确实上下这是幅度比较大呀，1米多不到2米，是吧？
0: 范畴比较大，
1: 对，100多不到200，
0: 但确实是听着很标准，很合适。
1: 这凭着我这1000多不到10000的工资，也是确实喂养着一家老小，对吧？你看看，
0: 还是谦虚了。
1: 对，
0: 我一般这么说，1000多不到10万。回归到我们爱的主题，用音乐去表达的话，我认为成年人口中的爱有时候呢是会有一些口是心非在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选用了这首经典，唱出婚姻当中的男女。
1: 对，我看中你那边的词儿吧。
0: 行
1: 啊。
0: 口是心非曾经的承诺，一结婚都翻脸不认了。你手边的那 鼠标，分到的爱都比我多。
1: 不敢奢求你曾经的温柔能留一点在结婚以后，最怕你举起日记本的手，一条一条回一个没勾。
0: 管他是非对错，都不

0: 情绪，我的内心波动，还唱恼了呢，哼。
1: 口是心非，你虚伪的面容，光动嘴，你从不去行动。
2: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对别人你要求总很严格，对自己却无限宽松。
0: 浑然天成，你骨子里的凶，你说学个柔道中不中？我呀。

0: 睡在你旁边，为什么伸手叫我剁？太难了，可能这就是爱吧。
1: 爱是什么？
0: 爱的鼻青脸肿，
1: 成熟的一种爱，其实和你自己就是年轻年少轻狂的时候是不一样了。
0: 对，
1: 更成熟的一种爱是为什么拿被子要往自己身上好好裹呢？因为一个好的身体对于家庭来讲才是最重要的。
0: 就像、
1: 你才可以以后更加的好好工作，努力生活，你不能让自己冻感冒了。
0: 就像 BOA 说的，先照顾好自己嘛。
1: 哎，
0: 这就是爱呀 ，BOA， 早点结婚吧，找对象啊啊！春娇说：“这算是提前过早高峰的瘾了，属于是。”
1: 啊，这是好饭不怕晚上，礼拜有一周。
0: 下礼拜早上早早听，好吧？
1: 来吧，正在进行的我们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互动了一个话题：遇到什么样的另一半，你觉得就可以？
0: 结婚了呢？哎呦，天哪！
1: 一个怎样的他就能结婚了呢？
0: 哎呀，这是实在是比较难啊！我们等待大家的灵魂拷问和灵魂问答啊！你看，这个是彩虹猫发来信息了，他说：“对方人格独立、生活独立、经济独立（括弧非经济自由啊）这个还都提前说好了，还有加上责任感强，加上道德感强，加上能扛事儿，加上父母开明，加上七分或者以上的颜值，等于完美对象。”哎呀。你要求也太高了吧，先问一下自己是否做到这些点。
1: 有朋友就说的相当之简约了，
0: 说一说
1: 生理性喜欢。
0: 那真是纯纯的爱呀、啊、是吧，
1: 就不存在咱歌里唱的那些内容了。
0: 也不，还有一个人不掀被子是吧。这一笑半步颠发来信息了，他说问一下，连霍高速由西向东快到开封段，咋堵车这么严重呢？这个我们给您的有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弹出来了，可以查看实时的路况信息。
1: 好，大家可以点击一下。
0: 是我们从河南省高速公路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的消息啊，我们跟大家分享。
2: 陪你看高速。
0: 咋样，全不全？我就问全不全。
1: 太厉害了，
0: 因为雨啊。新乡市、安阳市的部分路段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上站。因为雨呢，安阳市的部分地区也是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上站。因为雨呢，新乡市的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这是新乡的。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你比如说安阳辖区南临高速安阳西北绕城，新乡辖区是有部分的这个路段是临时的禁止上站。同时呢，这个沿太行高速八里沟宝泉站，还有正辉高速洪州站到辉县站是往山西方向是禁止上站，但是连霍高速在这个开封这一段暂时还没有说有及时的说是临时管制的情况。
1: 如果说有刚刚经过这条路段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提示一下。
0: 对，
1: 前方是怎么样一种拥堵的情况，
0: 雨天路滑，
1: 那目前建议大家先绕行一下。
0: 对，如果是雨天路滑，请大家控制车速啊，然后那个双闪灯啊，不是说你想打你随时就打它。如果你这个车辆出现问题和故障了，咱打开双闪。正常行驶，打开车辆的行车灯和雾灯就够了。
1: 每一个车辆的这个行车灯和雾灯，它在不同的位置，我们就不跟大家细讲了，
0: 就不详细说了。
1: 因为我就是犯过这种错，
0: 就增程的车辆可能不一样了。
1: 因为以前有朋友说是哪个灯在哪儿，我就说你在中控那个地方有个拧的，
0: 有个拧的那东西，对。
1: 那是不是所有的车现在都还像你的这种这么基础？
0: 对。
1: 后来我就不跟大家说具体怎么操作了，
0: 自己看吧。如果您确实拿不准，告诉我，我们帮您找一找，好不好？帮您说啊。今天节目仍在继续。当然了，如果您家里边有小朋友啊，这个可以给他家报一个名儿。这孩子正好是8到15岁，你可以参与我们这个一出好戏的 PBL 的创作营，
1: 是
0: 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40到60名8到15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我们培养能自己解决问题、敢扛事儿、敢于站在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名额紧张，给孩子争取锻炼的机会的家长，关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成长就能现在报名了。
1: 回复成长就能一键加入我们了。那同样进入到我们今天销售最后一天的燕窝花椒炖奶，怎么能还不让朋友们吃到呢？
0: 来一个。 你看我
1: 之前已经有朋友24单的下了，是不是？
0: 是红军
1: 24平，一单
0: 一单，
1: 想让人家红军下24单。
0: 红军已经下过了，红军是第一天上线的时候就已经下单了
1: 啊。这会儿应该去吃上了。
0: 今天是我们专场吃上了。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燕窝花椒炖奶它好在哪里。
0: 来吧。
1: 为什么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吃？因为呢，入伏之后本身就是养气血的一个黄金期。
0: 嗯，
1: 这个时间段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所以正是这个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一个好时机。趁热打铁，咱们也可以补足一下气血，补足一下亏空，这样秋冬的时候就能少起皮、少暗沉。
0: 嗯。同时呢，说到这个叫什么燕窝花椒炖奶啊，大家先来回复个燕窝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1: 嗯，
0: 老粉都回复啊，说这个冰镇一口，暑气全消，
1: 都在后台催我们，就是抓紧上线，在催更呢。
0: 比奶茶更清爽，
1: 嗯，
0: 喝了2周，真是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呀！那就是
1: 速速回复燕窝，各位来锁定名额。
0: 嗯，
1: 你像夏天户外暴晒一下，室内你吹吹空调，熬个夜看个球，吃个烧烤，皮肤真的遭罪。
0: 对，
1: 水分、胶原蛋白它会默默的流失，那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肤色暗沉。
0: 对的，
1: 那这样你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有时候敷白一点，他就管你1分钟，就管一小会儿。
0: 是，
1: 一会儿他那个那底色呀，我是经常这样。
0: 嗯，
1: 就是我的那个底色就被人家看出来了。
0: 那底你的底色是善良，知道
1: 吗？反正底色啥就被看出来了。
0: 来吧，
1: 所以呢不能只用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
0: 没错，
1: 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我们来算笔精明账哈，美容院灌敷一次你得花个好几百吧，
0: 那是
1: 耗时费力，再加上美容院你灌敷护完肤之后，有时候那大白还会提醒你说回去再吃点燕窝补一下胶原。
0: 你干脆直接吃吧，
1: 直接吃上，
0: 那不费。
1: 我们这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这个燕窝的唾液酸
0: 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
1: 全脂鲜奶的慢炖，拒绝勾兑，
0: 嗯，
1: 所以它就是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
0: 对，
1: 同时呢燕窝的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嘴上，
0: 嗯，
1: 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绝对不是一些边角料碎的燕窝。
0: 对，
1: 这个碎的花椒啊，大家坚持喝，由内而外就是透亮感，
0: 嗯，
1: 三伏天我们也不用守在灶台一直干活，
0: 是
1: 这款就是免泡发、免炖煮，开袋即食。
0: 对，
1: 怕热你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0: 是
1: 吃起来口感更佳，就像一个很好吃的下午茶糖水，
0: 嗯，
1: 或者说甜品，小朋友也喜欢。
0: 我经常是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们在看一些这港台电影电视剧的时候，
1: 嗯，
0: 哎呀，不要生气，要对自己好一点哦。来，我煮糖水给你吃，就这玩意儿，
1: 就是煮，
0: 就这玩意儿。
1: 肯定不是说煮一个龟苓膏，
0: 那对他肯定到厨房揭开盖儿之后给他倒碗里头，来来，
1: 嗯，
0: 来，别生气啊，吃糖水要对自己好一点，女人爱自己哦。
1: 就是包括就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嘛，
0: 对，这就是爱。
1: 因为今天我不就是反思了嘛，
0: 嗯，
1: 我说我是一个就是很拥有爱的能力，但是不太会付出行动的人，
0: 嗯，
1: 我不知道怎么把爱化作劳动。今天这款多好，你也不用往劳动，
0: 你只要站在冰箱门前打开它，
1: 你打开你
0: 揭开盖就爱自己，
1: 它就行了。你爱自己，爱别人，这都是非常方便的一种爱的方式，
0: 很简单而且很丝滑。
1: 对，市场价啊299一箱。
0: 对，
1: 今天我们广播粉丝的专享119。直接带走12罐，
0: 这一箱12罐，以前是299，300块钱，
1: 是
0: 啊，这现在呢119，
1: 一百出头了，
0: 就是12罐，
1: 300到100出头，大家算算划不划算？
0: 你买一箱划下来，这一盒也就是10块钱左右。
1: 那你如果下2箱198。直接拿到手24罐，单罐才8块多，
0: 更便宜了，单罐8块多块钱。
1: 奶茶最便宜的要不要9块9毛9？
0: 十几二十块奶茶，对不对？
1: 你加点珍珠，价格又上去了。那珍珠能跟我们这里面加的这个燕窝花椒比吗？
0: 你要想加一个什么波波脆脆冰，麻烦了，这得啊。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我们返场库存非常的有限，福利仅限最后一天，
0: 嗯，今天就最后一天，
1: 三伏不补更待何时？
0: 是的，
1: 爱自己的爱家人的都不要犹豫，速度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哎，手慢拍大腿啊，回复燕窝现在下单。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势力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的。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他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了，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我是小麦。
2: 哎 ，Welcome back。
3: 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步开播当中啊，大家依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2: 是，如果您坐在副驾或者后排，没什么事儿了，在家里面可以扣扣手机看看我们。
3: 是，大家别觉得就是搜索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啊，
2: 很简单，
3: 很方便的，甚至你搜一下公家车999也能找到我们。
2: 那你可不。
3: 这件事儿，因为我们怕就是它的火得太快，
2: 对对对，
3: 一般是没太过于的去告诉大家，
2: 我们这都按着搂着来的。
3: 是，今天是真是话题聊这儿了。
2: 是，
3: 大家无论是视频号某音某书，各位搜一下公家车999
2: 啊，对，
3: 也能找到我们。
2: 对，
3: 也看可以看一下，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新赛道提出一点意见和建议，
2: 正好从侧面的立体全方位的感受一下，
3: 了解一下我们
2: 这同事关系。好了，节目当中的平台私家车999，你看 BOA 说刚才评论我们的歌嘛，这个说
3: 杨老师的演绎经历了从老铁到老生
2: 到老
3: 旦这个情感变化，
2: 就没有什么这个，对，就是老是吧。然后你看红军说这词儿写得好啊，这是抱的跆拳道吧，打的别的班打你之前没那么客气，这个是真好。要么说这个夫妻关系啊，还是要给太太报一个跆拳道班，防身护体。
3: 还有朋友说有没有那个方法找客服要一下你们歌词，
2: 要歌词的。这个就只能找小麦了，
3: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客服。
2: 对，
3: 节目配置是比较基础一点，
2: 24小时在线，全面是吧。
3: 好，我们也带大家全面的了解一下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2: 还有一条路况信息我们关注一下。刚才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连霍高速堵车的原因是什么，这是转角向北，
4: 老杨
2: 在发生交通事故了。明白了，连霍高速西向东开封段这个位置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堵车，请大家控制车速，文明礼让，
3: 小心慢行。
2: 哎，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聊聊事儿吧。咱们这你看世界杯，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说，咱这个算的这个时间是
3: 在周六的，周六要休息一下。周日的，周六的后半夜和周日的后半夜，
2: 对，这是麦姐这个算法是后半夜的算法
3: 啊，后半夜算法，我们就不说几号的凌晨了。
2: 好，行，
3: 我们不说周几凌晨，
2: 我正要说周几凌晨，
3: 一定要说周几凌晨的话，
2: 那就是周天大早上，
3: 对，
2: 周一大早上，行吧，这样就能知道了。
3: 我还是觉得后半夜比较好理解，
2: 后半夜行，
3: 过了12点都算后半夜，
2: 行，19号的凌晨5点，
3: 等于说今天晚上是没有比赛的，大家好好休息好好睡，
2: 周五晚上没有，
3: 周六晚上的那个后半夜和周日晚上的后半夜咱们都需要看一下。
2: 对，这个是分别是这个3、4名和这个冠亚军的比赛，这个法国对英格兰，咱猜一下哈，咱俩不是黑嘴啊，就是说这个法国跟英格兰，你觉得谁能拿
3: 下？我不敢猜，因为
2: 第三名，
3: 我是属于有一点懂球。
2: 我懂个球了，
3: 我这种猜的话，
2: 我确实是懂个球了。
3: 我就懂一点的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就
2: 猜中是吧？
3: 不完全不懂才容易猜中，
2: 怕啥呀？
3: 大家如果说想参考性的去听的话，我们建议连线一下大文，基本上他常常都能猜中，因为他就随便一说。
2: 确实如此。
3: 那我们也可以猜猜看啊。
2: 大文不说教育吗？再教育球。好，那咱是那你觉得那我问是不问？
3: 问啊问啊！
2: 法国跟英格兰，你觉得谁能拿第四吧？谁会输吧？
3: 法国和英格兰谁拿第四？英格兰吧。
2: 用啥呀？
3: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受上场发挥的那个影
2: 响
3: 和后劲儿会比较大，可能还没有调整出来。法国应该就调整的差不多了。
2: 看来是你在他们队里装了监控摄像头，还没调整过来呢，这么好几天了。
3: 因为他们应该是相较于法国队，是不是更加的失落？
2: 对， 对，这话也没毛病。
3: 嗯，
2: 那毕竟嘛，法国队难受，对吧？这接下来难受的
3: 都是英格兰。因为我们都知道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时候，是对于他们来讲，
2: 心情非常
3: 就很复杂，
2: 复杂
3: 就是很重要、很有渊源的两支队伍和很重要的一个比赛。然后在那个比赛失落之后，你去看他们的那个采访，有很多人都迟迟的走不出来嘛。
2: 是。
3: 好，收拾一下心情，希望两队都能发挥的好，因为这两支队伍里面都有我非常喜欢的这个球星啊。
2: 希望这些球星也都发挥一些自己的职业精神，
3: 嗯，
2: 尽快的从悲痛当中走出来，
3: 嗯，
2: 然后迎战下一场比赛，
3: 对，
2: 本周日的时候比赛，那
3: 凯恩叔叔也不要太辛苦，
2: 对，
3: 然后赖斯的话就希望身体抓紧时间恢复，
2: 岁数都这么大了，是吧？嗯、也放松一下，毕竟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3: 对
2: 啊，嗯、那接下来的决赛，法国决赛英格那个西班牙跟阿根廷这场比赛，你怎么看？
3: 嗯是这样子、啊，
2: 这是斯洛文尼亚的这个裁判
3: 啊、
2: 主哨，
3: 因为我的预测有很多时候是不准的啊。我可能觉得阿根廷在本届势头会比较好一些。
2: 哦，就是有人，
3: 但是我是不准的啊。
2: 行，我们就
3: 我不是说这话的，都透露出我想让谁赢，不是那个意思。
2: 你放心，大家没当真。
3: 我不明显吧？
2: 这没有什么建议性，
3: 没显着说支持谁吧？
2: 没有建设性意见。所以
3: 我是希望势均力敌的比赛是更有看点的，
2: 是的，
3: 踢到点球大战那就更好了，对于我们来讲那就更是一种馈赠，
2: 对，然后踢到点球大战就更好了，对于正在看球的张小麦来讲就不需要休息，直接上班了，
3: 对，你来猜吧，我是特别是决赛那场我没法休息，是休息不了一点，因为他结束之后还有那个颁奖啊，
2: 是
3: 中间还会有拉长的那个节目，中场休息时间这次拉更长了，
2: 但是我跟你讲表演，就现在这个天气情况来讲、对于阿根廷来讲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友善
3: 哦，
2: 因为我看最新的消息啊，就是在热搜。

0: 看看还是奶奶孩子啥的。但是话说了，你知道咱郑州也有比赛啊？
1: 嗯，
0: 这是谁啊？我们看看，这是男人永不言败。
1: 嗯，他说，
0: 他说报个路况吧，二位，今天航体有球赛。
1: 嗯，
0: 目前的航海路朝凤路有点堵车了。
1: 嗯，
0: 不来看球的朋友可以绕行一下。
1: 好，
0: 不看球能回家不？这会儿、
1: 你能回家，就建议你绕行回家。
0: 绕一下
1: 啊，还让回的。
0: 航体，你看。这航体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
1: 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及时去关注导航，
0: 对
1: 啊、然后调整自己的路线，
0: 看看路况信息，好吧？有路况您说。但是刚才有朋友回复了燕窝，但是除了这个燕窝对于我们由内而外的这个滋养之外，其实对于皮肤的滋养还有别的
1: 哦。我们外敷一下，
0: 外敷一下
1: ，外敷一下也是非常的重要。
0: 就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家的小露珠，
0: 小露珠，
1: 这是一款一瓶抵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就能打造饱满透亮露珠肌的好物，这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
0: 是的，
1: 首先赫莲娜呢是欧莱雅集团高端奢华的护肤品牌，有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的科学先行者，坚持就是做硬核的这种产品。
0: 是的，
1: 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的这种改变的护肤级啊，贵妇级的护肤。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赫莲娜，本来就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的奢华护肤品牌嘛，它质地是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的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呢成分牢牢的锁住，后续叠加精华面霜也是让它吸收翻倍的。
1: 夏天更是绝配这款产品，因为它不黏不腻不闷痘，它比精华油要清爽，但又比精华水呢又有里面这个微囊油的成分，就是能帮你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用起来觉得润，油皮用起来觉得轻。
0: 我们知道你关心价格，
1: 说一说
0: 赫莲娜的小露珠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1700块了，两瓶划下来3380块，
1: 这像话吗？你看
0: 它不像话呀。
1: 但不能让品牌方听见了，因为毕竟给了我们补贴，再加上咱商城的补贴。
0: 那这事儿，
1: 以后要是只让咱商城补贴的话，也补贴不起这个价格。
0: 咱偷摸的，可千万别让其他的这些这个不良商家想到从我们这儿进货呀。
1: 信不了，因为我们此次就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
0: 现在已经不到200了，还剩几十单了也就。所以希望咱的听众能用得好，还会愿意回购，所以今天来到了广播的专属福利价格，
1: 单瓶1690元的赫莲娜小露珠，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的价格啊，只要
0: 229，哎，
1: 相当于不到2折。
0: 是的，
1: 你要下2瓶的话，就更加的划算了，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
0: 您可以找闺蜜拼单，或者自己囤着使用。
1: 我觉得就别拼了，就这个价格自己囤着，
0: 自己
1: 一瓶自己用，一瓶留着，到时候给闺蜜送。
0: 哎，闺蜜过生日
1: 啊，就是这个真的好省钱，
0: 而且这都是新鲜日期啊，
1: 是
0: 特别好。
1: 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抢占住最后的名额，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err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

0: 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E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手肘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回来了。
2: 哎，节目内容一丰富啊，时间过得真快，哎，转眼间只剩20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
1: 时光荏苒，所以说您各位回复关键词的时间也已所剩不多，
2: 非常有限了，
1: 留给你的回复时间不多了，朋友。
2: 想吃到我们燕窝的朋友，我们也要抓紧今天这最后的时间了。
1: 20分钟啊，
2: 这不只单单是一份燕窝呀。这是燕窝花椒炖奶啊。
1: 哎，这花椒是什么？可不是咱的调味料花椒啊。
2: 今天早上就有人说，好吃是好吃啊，这个燕窝啊，炖奶也不错，但是花椒不麻吗？
1: 不麻呀、啊。
2: 还真不麻。
1: 这个花椒呢是深海鱼的鱼鳔啊、嗯、啊，这种东西呢是富含胶原蛋白。
2: 对，
1: 其实说这个年龄感岁月带给我们的是什么？除了那个年龄和故事之外，嗯，在脸上的这个皱纹，它其实就是缺乏了胶原蛋白。
2: 是的
1: 啊，我们这来就咱中国讲究一个什么，叫食补嘛。嗯，它其实就是在古代过去当中，哎，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们录的那个宣传片，
2: 可以、啊。
1: 就是讲的就是花椒炖奶。嗯，我们是不是能找到？
2: 当然，当然可以。
1: 那、我试试看。
2: 嗯，老杨待会儿跟大家来找一下啊。我们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999这款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哎，现在也高调返场了。
1: 是的，
2: 后台呢也在被老粉们催更，说冰镇一口暑气。全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嗯、老粉就速回一下，燕窝可以锁定名额了。
1: 对，
2: 实话实说，这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在这儿熬夜看球啊，啤酒烧烤遭罪的啊，这有时候真是身体、嗯、包括皮肤。
1: 那当然啊，食补内服其实是个硬道理、嗯、
2: 对，
1: 这口鲜炖呢不能少，我们来算一笔精明账。刚刚说了这灌敷一次好几百、嗯、这您不如直接就干脆就把它吃掉，其实最好的。嗯，效果也是杠杠的。另外呢，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嗯，大块的花椒它不是那种碎的啊，嗯， Q 弹软糯，你放在嘴里边是非常有嚼劲，很 Q 的，很润的、嗯、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也非常年轻。
2: 你们吃过木耳没，朋友？可不一样啊。
1: 咱啊，嗨，我刚吃过，咱还吃过银耳呢，是不是？
2: 其实银耳更合适一点，
1: 是不是润润的感觉？
2: 木耳差得远啊，木耳可脆了。
1: 所以这个燕窝花椒炖奶它其实是什么样子的？嗯，我们用2分钟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嗯，怎么样？再先说这个价格。嗯，市场价每一箱是299，今天的广播粉丝专享119，这一箱12罐。嗯，198，两箱24罐、嗯，划下来单罐才8块多。然后呢，不及一杯奶茶钱，能够换来整个夏天的这种烹坛水光机。
2: 是的、嗯、我们这个返场的库存非常有限，福利本身就仅限3天，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了。
1: 你看刚这个谁还有朋友发来信息了，他说8块钱一罐划下来、嗯、是吧，
2: 太划算了，
1: 不及一盒奶茶钱。这个朋友说这8块钱一块还没胡辣汤贵呢。
2: 对啊，
1: 对吧，你说你给媳妇儿啪来碗胡辣汤，你媳妇儿能夸你不能？
2: 就是奶茶你稍微你加一点那个小料，什么珍珠脆波波啥的，
1: 那就得120块了，
2: 是不是？就是便宜的也得120了。
1: 还是高糖，
2: 但是我们这单单罐8块多里面是什么成分？哎，这真的是把这个营养吃进补进肚子里面。
1: 所以您试一试这个哈，您直接回复燕窝两个字到私家车999，我们接下来给你讲一个关于燕窝的故事。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1: 很多关注养生的女孩子啊，都在找一种温和不燥热、适合长期滋养身体的方式。建议您可以去试一试燕窝花椒炖奶。不少人觉得这是网红噱头、智商税，其实真的是误会它了。这是流传了上千年的宫廷古法食补配方，在古代后宫的贵妃、世家女子的通透好气色，全都是靠这种天然食材慢慢的调养出来的。它不属于猛补的方子，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长期坚持，整个人的状态都会悄悄变好。很多人分不清燕窝和花椒到底是什么，今天咱用大白话讲明白。这花椒啊，其实就是深海的鱼鳔干制而成的，低脂高营养，核心就是补充天然的胶原蛋白，养足气血气色。平时皮肤干瘪、脸色发黄、素颜没精气神，这些朋友坚持吃，脸蛋会慢慢变得饱满透亮。而燕窝的作用更加偏向于 润燥修护，它含有的唾液酸和水溶性的蛋白特别贴合现代人的体质，经常熬夜、换季、皮肤干燥起皮、身体容易燥热的这些朋友，吃它温和不刺激，能很好地稳住身体状态。牛奶的加入既补充了优质的蛋白和钙质，还能中和食材的凉性，是相辅相成的黄金食补搭配。像经常熬夜、皮肤暗沉、干燥、粗糙、气血不足、作息不规律的朋友都可以适当吃一点，但是痰湿重、容易水肿、体内湿气大的朋友就不要频繁食用。滋补贵在循序渐进，吃得太勤反而会加重身体和钱包的负担。其实真正的好皮肤好气色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由内而外的温柔滋养，才是普通人最踏实最长久的素颜底气，您说呢？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8: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7: 懂你职场。

0: 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回来了各位，怎么样？介绍完了。
0: 是不是这个想下单的欲望非常的强烈？
3: 这会儿对，其实有时候你说，真是
0: 还是说纯纯的，就是沉浸在一个优质单元节目里面无法自拔。
3: 对吧？好听的声音连呼吸都是通透的。所以这个有不少朋友，你看，包括清风明月啊、金金呐、仙儿生啊、双双等等好多，或者屏幕上无数的朋友回复了。我们觉得其实是你感受一下试试看。这有时候你真是你想，咱就不多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吃过之后你就知道它其实对身体的滋养的感受是很明显的。
0: 对，燕窝它本身也是好吃的东西啊。
3: 对啊，
0: 就是那种弹弹 QQ 糯糯，特别加上那个鲜奶一炖，
3: 对，
0: 然后再配上花椒满满的椒圆，这就是最好吃的一个甜品下午茶。
3: 对，我们之前说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对吧，赵曼？到那个什么大的那个
0: 七十一
3: 里头，
0: 一到加油站就到七十一里买燕窝。可是一看就是平时没咋吃过，
3: 一人一
0: 块，就那特别明显，
3: 就那么小的一块，这基本
0: 25块钱，
3: 25块钱，划人民币嘛，
0: 对，
3: 25块钱，所以
0: 然后一天吃个两罐，晚上回家天天照镜子，
3: 而且那里头还是碎燕窝，都是那种，
0: 稀不溜溜的
3: ，所以我们觉得您试试这个，
0: 即便是那样也好吃，
3: 对，确实挺好吃的，甜甜的，润润的，是吧？
0: 对，
3: 比喝奶茶强，实话说，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咱说，就是有一些这个健康学的这个老师。在讲嘛，说大量的去吃糖，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东西，其实容易造成你皮肤的过早的老化和衰老。我们就是低糖饮食，现在比较健康。
0: 别看老杨啊是大男人，
3: 别看我黑啊，
0: 人也补。就是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3: 咱也烧了。
0: 我们吃，老杨也跟着买着吃。
3: 那必须的，那开玩笑。
0: 你这补啥胶原呢？
3: 是吧？但是媳妇儿吃不上，自己咱是能吃的。他老公替他吃了，是吧？
0: 现在从我们节目端买到啊，这单罐才合8块多钱。
3: 对，
0: 是回家全家都可以，连同小朋友一起吃到这样的一份营养。
3: 你就直接回复“燕窝”两个字就行了。
0: 好的。那接下来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最后一波的每日一歌了，
3: 每日一歌吧。
0: 我们聊了爱情，然后我们也要唱和爱相关的话题。
3: 对，其实本来我们准备了有几首歌，有一首叫那些女孩教我的事。然后呢，这个在这我想了想，
0: 老杨就是一直不愿意唱，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唱那首歌唱得太好了。
3: 对，
0: 不好意思说我唱一首歌然后我还唱这么好，
3: 哎呀，
0: 那这是节目啥意义呢？不愿意。
3: 所以我想了想，就还有另外一首
0: 好就好吧，后来想
3: 了，对对，好就好。
0: 为什么不让我们欣赏一些美的东西呢？
3: 哎呀，其实我觉得其实
0: 好不容易 Q Baby 不在
3: 是，那既然如此，
0: 我们做内容给大家去感受美，这是我们的一种义务呀，
3: 是不是？好吧，
0: 我其实非常喜欢这首歌
3: 啊。是吗？
0: 我很喜欢听。
3: 那我们一起聆听动人的声音。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发现枕头上的黄粱，以为你就

0: 震，
1: 很希腊这个掌声。关键这个拍的这个节奏还有
0: 发自肺腑，
1: 拍的这种节奏有一种看你笑话
0: 都能拍到，哎，
1: 能干啥冲着你的那种。
0: 这女孩叫的是哈哈，行了杨，可以。
1: 但是的确啊，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对于音乐这种不炫技的表达，哎，我自己就做不到。哎，因为我唱歌，我一直认为不好听的一点就是，
0: 怎么说呢
1: ？不好听的有两点啊，哎，就是或者说不那么完美的有两点，哎，就是第一点呢，我永远能听出技巧。
0: 好，哎，就有技巧在。
1: 就是有技巧，他有的时候就显得这个情感不是那么的真实，就是对稍显有点那么油腻了。
0: 技巧是基础，然后麦姐的情绪传达是，
1: 就是这就是刚好要说到我唱的，就是不那么尽如人意的第二点，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声音啊，有时候有配不上我想炫的那个技巧。所以以至于唱歌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发现去复盘的时候是音准事实上没有那么准的。哦，但是不是说我对音乐的领悟有问题，
0: 没有，
1: 我脑子里面所有的音符都到了，
0: 对，
1: 但是我嗓子到不了。
0: 对，
1: 就是也不是乐感的问题，
0: 它其实是牛奶跟巧克力的这种混合。
1: 我是现在我后来到一定的年龄之后，
0: 对，
1: 我的那个嗓子不闭环了啊。
0: 就是嗓子开了，
1: 就是声带
0: 唱开了，
1: 声带不闭合了。
0: 哦，就是工作，
1: 你懂吗？在你
0: 工作原因，咱们属于
1: 是
0: 那种
1: 对是消耗
0: 职业病，
1: 消耗。对，现在就没有说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个声带闭合的
0: 好，清亮的感觉了，那种感觉。
1: 对，所以我现在更多的是采用帮别人和声的方式。
0: 好的。
1: 想唱啥歌了，就小声在旁边偷了吧唧的跟别人和一下。
0: 亲哥们，我和音太棒了。
1: 和音主要靠主咖。
0: 不愧是有眼光。
1: 大家也说不愧是专业的，
0: 谢谢。哎呀，
1: 我觉得很好啊，在周五的下班路上跟大家带来这种美的感受，
0: 让大家吃点好的。
1: 我们开一些爱情的玩笑，或者说作为一些成年人在婚姻当中的吐槽，但是依然我们不否定爱是人生当中最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0: 对，
1: 一个东西。就是今天这首歌，我还非常喜欢歌词当中的一句，
0: 哪一句？
1: 你教我怎么爱上，
0: 对。
1: 没
0: 教
1: 我
0: 怎么
1: 遗忘
0: 、哎呦，来了，那就简单讲出你的故事了。我说这
1: 太走心了，
0: 我给你准备好小麦皮，好不好？来，咱把这个故事想一想。
1: 故事啊，故事哪有在节目里讲的？
0: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是吧？但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想说，其实就是人生当中一点一滴的经历和过往，
1: 对，
0: 才构建了我们。

0: 们一点一滴美好的回忆和生活呀，
1: 嗯，
0: 对吧？就像你暑期假期的时候带娃出去旅行，你说哎呀，这娃太难带了，怎么办？
1: 嗯，
0: 咱们建议你就去济州岛。
1: 哎，
0: 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就直达了，不用中转。以往你要去济州岛去玩，最起码有半天的时间都在路上，在飞机上。
1: 嗯，
0: 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之后玩什么，跟您数一数，
1: 数一下。
0: 带孩子去牛岛，环岛的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超级开心。
1: 嗯，
0: 去泰迪熊的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我告诉你，没2小时你根本出不来。
1: 嗯，
0: 孩子就在里边喜欢。去海苔博物馆，孩子你就放心，就让他去玩，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有成就感。喜欢开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1: 你到哪儿去呢？就往那海边，雅悦逸的那个咖啡馆一坐，
0: 太好玩了。
1: 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完全不用操心。
0: 对，
1: 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那种热乎乎的，然后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是吃得惯。
0: 哎，
1: 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
0: 嗯，
1: 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有问题。
0: 是
1: 人多的话，你还可以选择大团。
0: 对，
1: 想更自在的还有私家定制小团，而且现在报名还可以送那个
0: 流量卡、
1: 转换插头、
0: 转换插头、
1: 流量卡，
0: 嗯，
1: 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的方便。
0: 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特别快啊，
1: 嗯，
0: 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有了。想好了赶紧下手，回复直飞来获取详细行程。今天的节目，
1: 就要结束了，
0: 要结束了。
1: 朋友发来了很温暖的互动，他来自于叫做温暖这位朋友。
0: 说什么？我看看。
1: 他说你们唱的好好听哦。
0: 哎呦，
1: 每天下午下班也能听见小麦的声音，真好。我确实我没看见后半句了呀。
0: 希望这个事儿落实到底。
1: 我没看见后半句，否则的话，你听着这是要结束了，然后用这种每天下班也能听见小麦的声音，真好，然后结束
0: 非常温暖的评论，结束本周的时间，
1: 多不合适，
0: 让人快乐。
1: 你节目落脚点咋能在自己身上？
0: 哎。是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呀，
1: 嗯，
0: 你看很普通说刚才那个掌声我还以为节目效果扇老杨一巴掌呢。说谁让你唱这么好，以后不能这么唱了。
1: 大家也可怜一下我们节目，这我们节目这配置，你让我一个人鼓出那种可热烈的掌声，
0: 还想啥呢，
1: 这是可难了。
0: 啊，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再见各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4: 暗香浮动了岁月。

0: 当然我阅读完这本书之后呢，也让我大大的打开了我的格局。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哎，看这本书打开我们的格局，看这本书让我们有新的思维方式，但实际上更多的呢，我们这个打开的格局和新的思维方式呢，可能都在我们的身边啊，我们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工作、生活、学习当中。但如果说真正想让我们打开格局，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有一个说法叫仰观宇宙之伟，俯察众生之奇，俯仰之间哈、啊，感受天地间的这种奇观，实际上呢，真正的能够让我们不仅让我们开阔眼界，还能够让我们真的是打开心胸，打开格局，宇宙之浩瀚。哈，这个生灵之美妙，可能都在这些书当中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因为很多的奇观，我们可能穷极一生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用肉眼观察它，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置身其中，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在我们生活的空间当中还有如此浩瀚的、如此神奇的、美丽的奇观，我觉得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新的啊视野的开阔。今天我们下午我还跟我们同事还在这聊，说腾瑶，你这平时有没有什么这个烦心事儿？我说有啊，我太多了。他说那你这怎么办呢？你烦心时候怎么办呢？你说你天天跟这个说这讲这本书，明天说这个书里这么说。我说实际上你真正的去感受一下世界之广阔，你才能让自己的心胸开阔。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本书名字就叫做《奇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哎，突然感觉刚才我多次提到这个词儿，实际上就是为了这儿铺垫的。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叫《奇观》，但是这个奇观不是说那些啊那些未解之谜啊，那些这个玄幻悬疑，不是。今天讲的这本书正正经经的是一本科普作品，而且它真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和宇宙之间的这种联系。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我们现有的生活空间为什么能够适宜于人类生存，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再抬头看月亮，低头看大海，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本书是一名著名的物理学家约翰格里宾啊，他所写的一本书就叫做《奇观》。他有非常多的非常著名的科普作品，大家应该听过有一个叫做薛定谔的猫啊，他曾经有一本书非常著名，叫做寻找薛定谔的猫啊，还有一本书也不错，叫深奥的简洁啊。实际上呢，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当中的这些道理和它的构成就足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所以说今天我们一块来看看这本书，来读读这本书当中有什么样的观点能够让我们大开视野。那我们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啊，约翰格里宾的《奇观》。
1: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刘庆邦，感谢大家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现在让我们跟随汪腾蛟一起感受美好的阅读。
0: 刘庆邦老师啊，他有一部很著名的作品《神木》啊，也改编成了电影啊，《盲井》就是刘老师的作品。在这部作品当中呢，我们可以探查啊，人性、人心的奇。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部作品，我们去观察一下宇宙的奇观。刚刚呢，就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了一下啊这本书大概的内容。而且要说这本书的内容之前，我们可以先来聊聊这本书，它的作者是一名物理学家。哎，那这本书里他还会聊到一个小的观点，大家可以听听看，有觉得有没有意思啊？就是大家认为物理学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这个《三体》。在这个《三体》当中，一开始您甭管是看的影视剧还是看这个文字作品，哎，一开始有一个特别震撼的观点，就是物理学不存在了，物理学被推翻了，人类的这个物理学存在着漏洞啊。实际上那在我们看来，研究物理学的人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在这本书当中有这么一个观点，说物理学家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们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一个物理学家他的物理

定论被推翻了，那这个人他会非常高兴。哎，你想想这什么逻辑？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的理论被推翻，就是我的观点啊，别人不同意，我都觉得这个脸上就挂相都不开心。但是物理学家啊，我指真正的物理学家啊，他真的高兴都来不及，因为这会对他来说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啊。还有一个第二个特点就是，费曼，大家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位作者啊？这个也非常的著名啊，一位科学家，他讲，就如果一个理论和实验相悖，那么它就是错的，无论这个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话叫实事求是啊，用实践检验真理。所以实际上咱们先不看说这个讲这个宇宙奇观怎么样的，就光这两点我觉得其实都非常的受用。如果说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我说的什么别人都不同意，别人反驳，哎，咱们如果说真用科学严谨的角度，或者是我们用追求真理的角度，如果我的观点或者我的判断真的被别人实事求是的把它给驳倒给反驳了，我其实是应该是开心的，因为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和成长，对吧？所以我们经常说你打开格局，你格局大一点，你的眼光眼界开阔一点，那真正的是什么呢？真正大格局，真正的眼光不在于眼前一句话两句话一个观点一件事的得失对错，而在于我有没有得到成长，未来有没有好处。其实我们说老说读书读书读什么呀，我真的看这情节吗？我真是记那个数字吗？也不是，是我们能够真正把这些观点理念认同到心里面并且这么做，对吧？那行，那咱们说完了这么多奇观啊，先不把人的事儿放在一边，咱们再来说说这里头到底都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奇观，能够让我们觉得叹为观止呢？哎，我们来说说第一个，我们说说我们熟悉的，每天晚上抬头，但凡没有雾霾天，您都能看到的月亮啊，这也是这本书里讲到的，首先讲到的第一个奇观，它是关于月球的。为什么刚才我就说，大家读完这本书说，您再看抬头看月亮，低头看大海，然后呢，去横看成岭侧成峰，看我们的这个山川，你会有新的认识。咱们来讲一讲，大家来看，您今天听完这节目，再晚上抬头看月亮，看有没有新的认识。好，咱们先说说月亮怎么来的，是吧？月亮是怎么来？月亮是从地球上分出去的。这书里头这一段话，我给大家摘出来啊，因为这是很严谨的科学，我就不能随便发挥了哈、啊。我跟大家读一段这里面的原话，原文这么说：关于月球的身世之谜，目前最合理的解释是，地球在形成后的几百万年内，曾与另一颗和火星大小的相等的年轻行星相撞，在一次猛烈的撞击之后产生热能，融化了原来地球刚刚形成的地壳，摧毁了来势汹汹的入侵的行星。入侵行星的重金属核心和地核融为一体，逐渐形成一个密度大、地壳薄的一个新星体。新星体地壳之所以薄，就是因为原地球和入侵者相撞之后，双方星体表面融化，融化过后混合在一起，所有的溶解物开始向下飞溅，还有一些逃逸到宇宙空间当中，有些停留在地球周围，形成了一个环带，从中孕育出月球。哎，你看，这是月球的来历。而且刚才就说，为什么说月球它的存在直接影响到地球的存在呢？因为通过这个样本的检测推算出这场啊今天的这个碰撞啊，在早些年美国还有一电影叫《天地大冲撞》啊，就这个天地大冲撞大概发生在44亿年前，它不仅孕育了月球，很重要的还有它这么一撞之后，地球在整个的宇宙空间当中形成了一个倾斜角。然后不仅有了这个倾斜角，而且把地球呢撞得稍微晃了这么一下，这一下有了一个倾斜角，这大概我没记错啊，应该20几度啊，23度还是多少一个倾斜角。有了这个倾斜角之后，地球上的这个四季啊就开始形成，昼夜开始形成，地球就开始飞速的自转。那有朋友就说，那没有这个倾斜角怎么办呢？没有这个倾斜角，你就出现一个

问题，如果地球没有这个行星条，这常年是什么？常年它就是50%对50%这么照着，它就会形成一个一面极度寒冷，一面极度酷热。你看这就没有办法孕育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空间了吧？它这么转着，稍微歪着点那么转，这一下呢，昼夜就有了，四季也就有了。而且最早的时候，刚撞完之后那会儿，月球转得快，那时候。每天不是24小时啊，那时候一天可能几小时，唰一圈，唰一圈，唰一圈。后来慢慢的，因为月球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根据现在的科学依据来看，月球是在以每年多少的速度逐渐的在和地球分离，在分离的过程当中，双方之间的这个引力开始慢慢的下降了之后，就开始这个速度就开始往下停。慢下来了，这慢下来之后就开始能够更适宜于啊生物的生长，慢慢的到了这个人类从这个其他的这个生物当中，最近不是有那个研究说人类是从鱼啊从海里发展进来的嘛，慢慢开始这就孕育成了。你想想，如果要不是这个月亮一点一点给我们拉开距离，天天地球那么抽抽抽抽那么转啊，这肯定不适合人类啊！你现在咱们坐个车还晕船呢，不是还坐个船还晕车的，不是这坐个车还晕呢，是吧？坐个那什么摩天轮还晕呢，天天它要那么转，咱们肯定受不了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讲说这本书你读完之后，实际上你会能发现，我们现有的生存空间之所以适宜于人类的发展，它可能源自于巧合，但它绝对也不是巧合。实际上我经常会跟朋友们说，不管是咱们成年人也好，或者带着孩子也好，读一读这种科普类的作品非常有益于我们的成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我们这个生存空间当中它的形成的理论和它很多的规律，就会能够指导我们，指引我们去有新的认知，去看待生活和看待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实际上科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诉求？科学的一个很大的诉求，它其实就是在寻找规律。一代一代科学家不同，经过自己呕心沥血的探索，就是想要找到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去追根溯源，我们去展望未来，对吧？这本书叫《奇观》啊，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月球之谜、宇宙之始和生命的起点》，听起来就好像，反正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聊聊这本书其他的更多的内容。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来，咱们一块儿再来读读这本书啊，我认为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叫做《奇观》，他是著名的科普作家啊，英国的作者约翰·格里宾的作品。它的副标题叫做《月球之谜：宇宙之始及生命的起点》。这本书您别一听说，哎，这书是不是特别厚啊，大布头的啊，这抱着跟块板砖似的。不是，实际上您真买这本书的那个纸质书，它还挺薄的一小本，挺适合我们放在枕边，或者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随身来带着的，也不占您大地方，您拿着也不累啊，这个适合老人、孩子、女士啊，呵呵，居家旅行之必备啊。刚刚我们说到这本书啊，我们说到了月球啊。实际上呢，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呢有这样的感受，说呀，这个我在生活当中难以抽身，是吧？觉得每天的非常的烦躁。很多朋友的人生的梦想就是我能坐在我们家的这个落地窗前，在我们家的阳台上，或者是在这个阖家出行的时候，哎，坐在星空下抬头看看天空。为什么？因为这种旷达的状态实际上呢是我们内心当中也需要去寻求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儿，哎呀，我就觉得纠结。

纠结，想不开。那我们需要怎么治愈呢？有一句诗我特别喜欢，叫“渺沧海之一粟，即浮游于天地”。就人之于宇宙，实际上就像沧海中的一颗小粮食一样，就像浮游。大家可能有朋友知道，它只有一天的生命，即浮游于天地，于宇宙的时间长河当中，一个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像浮游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更加乐观和豁达的去看待眼前的生活。我们现在生存的宇宙，据科学家测算，至少有138亿岁的高龄了，对吧？那这个数字是经过科学家多少代前赴后继来推导出来的结果。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说面对这些难题的话，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看得开一点，眼光看得远一点。至于宇宙，你很多事情就想它都不是个事儿。反正我经常跟朋友们说，我说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我飞机在起飞的那一刻，我一看下面的那个跑道和山川，我觉得哎呀，人好渺小，那些烦恼显得更加渺小了。对不对？那咱们回归到这个科普上，说说这本书当中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现在的科学理论研究出来的是宇宙是始于一场大爆炸。那么大爆炸之前它长什么样呢？对吧？现在它又怎么样了呢？这个好像是看似有点无解的一个终极问题。但实际上现在呢，通过科学家的探索也找到了一些眉目，就是在大爆炸之前，宇宙的个体体积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它的密度非常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宇宙在加速膨胀，那么在未来，宇宙的膨胀的速度呢也可能会越来越快。但是有一些朋友说，哎，那这怎么办？别恐慌，千万不用恐慌。刚才我们说，以宇宙的角度去看，它的纪年一般都是以亿年为纪的啊，所以说呢，反正至少我肯定是看不到了，大家也不用恐慌啊。而且我们又怎么能够判断未来它的膨胀越来越快，它不可能，它会不会呈现一个更好的、更新的一个新的裂变呢？新的宇宙呢？这都是未可知的。所以呢，我们就说，刚刚我们讲，看似我们习以为常的什么潮汐呀、黑夜白天呐、四季呀、实际上都和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空间当中的一点一滴的事情息息相关，并不是说，哎，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跟你有关系了，没有月亮就没有咱了。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蝴蝶效应？这是在几十年前啊，一位这个美国的气象学家，名字我记不住了，他曾经提出的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叫蝴蝶效应，说一只蝴蝶在巴西震动翅膀，有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那么因此呢，这个蝴蝶效应呢，也是算是家喻户晓啊，而且呢，跟他很像的一个观点，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约翰·格里宾，他也举出了一个例子。他说，两滴雨滴同时坠落在落基山脉，落点距离可能不到1厘米，但最终却有一个流向了大西洋，一个流向了太平洋，各奔东西。你看，它是科学的例子，它是科普的作品，但是实际我们想想，它充满了文学性。而且我们说文学的创意很多其实也来自于我们身边，对吧？而且呢，约翰·格里宾在书中啊还打了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比方啊，这个比喻他是这么说的，大家听听看啊。他说，如果用一个圆圈代表我们对于世界的全部认知，那我们知道的一切都在这个圆圈之内，不知道的一切都在这个圆圈之外。我们知道的越多，这个圆圈就越大，但是也意味着已知和未知的边界都在扩大。其实刚才我们就说，《奇观》这本书我看完之后呢，最大的帮助实际上能够让我们从眼前啊，就说从家到单位，单位到家啊，或者从家到孩子学校，从学校到家，两点一线、三点一线的生活当中，试着我们至少能在意识和认知当中超脱出来。
那可能我们无法从现在的生活当中抽脱，但是如果我们的思想思维不能够从里头超脱抽离出来的话，那我们可能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而且随着我们这个认知圈的扩大，你会能发现，如果是随着我们认知圈越来越扩大，很多的事情可能你会自然而然的和它和解，因为这个世界太奇妙了，同时这个世界又太复杂了，未知的太多，已知的很少，这可能也就是整个这个世界的迷人之处，也是很多朋友热爱阅读的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刚刚我们就跟大家在聊这本书叫《奇观》啊，我认为它非常好的一点就在于让我们真正的知道啊，我们其实知道的越多，那同样就是我们发现的，我们未发现的也就越多。你知道有原来有朋友问过我，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做一些活动啊，会有一些小朋友，我们也会有这科普类的，有小朋友问说，那这个现在我们什么都知道了，科学家这么厉害，那他们都已经把这个世界研究透了，那科学家怎么不失业呢？特别特别天真哈，但是特别可爱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认为我们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了，但其实就像这本书当中告诉我们的，我们需要探索的还很多。所以阅读这样的作品，它会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认知，就是你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或者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人是一定要谦虚的，人是不能够自满的。大家对于物理学的认知都觉得，哇天哪，我们有牛顿哈，对不对？我们这还不吃透了所有这个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但是后来会发现不一样了，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的学者啊，更新他们的观点，然后呢，我们说发现 X 射线有相对论啊，狭义相对论有广义相对论，包括现在的这个量子力学，对不对？相继诞生，这些都是伟大的科学的奇迹啊！这些伟大的科学的奇迹代表着什么呢？实际上是代表着我们对于世界的一个新的认知，我们更应该用一颗谦虚的心去面对这个世界，用谨慎的态度去证实我们的一个又一个的观点。有一句话，他说，科学的巨大的悲剧是用一个丑陋的事实杀死一个美丽的假说。听起来好像既有文学性又有哲学性，但实际上文学也好，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最终我们都是为了让自己的认知能够有更大的开阔的视野，能够让我们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观点。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多去看一看这种科普类的作品，让我们去感受一下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啊，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是多么的美妙。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啊，再次跟大家说说它的这个名字啊，叫做《奇观》。月球之谜，宇宙之始及生命的起点。

0: 挂着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1: She gonna show you something. Everything is gonna be alright.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

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九九九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品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长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我是橙子，我今年回家想逛庙会吃火锅。
1: 我是嘎啦乐队的苏朵，我期待回家以后和每一位亲人的欢聚。
2: 我是淡如，今年过年回家最重要的事是那顿家常菜。
3: 我是小春，今年过年不回家，因为我要去拉萨。
4: 我是郭兴，今年回家我想找个男朋友。
5: 我是李泉，春节呢当然也是回家跟家里人在一起。
6: 我是何亮，今年回家我想我又得买站票。
7: 我是李代沫，今年回家我想睡他个三天三夜。
8: 我是魏小凤，过年回家又得相亲呢。
9: 我是王俊，今年回家我想回母校看看。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3: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2: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3: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3: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2: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3: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2: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3: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2: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3: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2: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3: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2: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3: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2: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3: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2: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3: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2: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3: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2: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夏天出门必穿防晒衣，可是几十块和上百块的到底差在哪儿？同样一件看着轻薄，有的洗两次就不防晒，有的穿一整个夏天防晒力也不掉线，核心全在面料、防晒和工艺。今天一次性讲透三种防晒的布料，教你闭眼挑不踩坑。市面上的防晒面料呢，通常分为三档。

0: 耐用度从低到高一目了然。第一种叫涂层防晒，直接在成品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的涂料，原理跟往衣服上抹上防晒霜一样，成本最低，但致命的缺点就是不透气，裹在身上就像套了保鲜膜，洗个三五次表层的涂层脱落，紫外线直接穿透，防晒直接失效。第二种浸泡助剂防晒，布料织好之后呢，整体泡进防晒助剂池，比涂层耐洗透气性更好，但是防晒的成分只附着于纤维的表层，每洗一次就流失一部分，长期反复清洗，修护能力慢慢会下降，适合短期临时穿。第三种就是天花板级圆纱防晒，纺丝的阶段就把纳米防晒因子融进纤维的内部，等于说纱线还没有织成布，天生自带防晒能力，相当于把防晒刻进了面料的 DNA 里，实测水洗几十次 UPF50+ 防护依旧稳定，长期穿性价比最高。简单总结一下选购的优先级，就是圆纱防晒高于助剂浸泡防晒，再高于涂层防晒。分清工艺，我们再来看一看面料的材质，市面主流就两种基底，还有万能的混纺搭配，聚酯纤维，挺阔耐磨，抗皱好打理，户外爬山长时间暴晒的首选。短板呢，就是纯聚酯透气性偏弱，剩下长久穿的话容易闷汗。第二种呢，就是棉纶，上手丝滑冰凉，轻薄亲肤，吸湿又不沾身，但是单独的棉纶缺少弹力，所以现在热销的防晒衣大多是棉纶加一点氨纶的组合。除此之外，还要记住两个黄金法则：第一，同版型同面料的前提之下，深色阻挡 UVA 的能力远强于浅色；第二，面料的支数越高，织造越紧密，紫外线越难穿透。最后我们来画一下重点，长期穿直接冲圆纱棉纶氨纶款，偶尔短期穿的话呢，可以选助剂防晒，涂层款就直接避开。记住也要看一下 UVA 的透过率、面料支数两个关键的参数。夏天防晒不花冤枉钱，这期干货你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文江，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最近《阿凡达三：火与金》上映了，你看了吗？我听说片长有198分钟，3个多小时呢，这可是系列最长的一部了。
2: 对啊，我也注意到了，不过我还没去看，主要是担心这么长的时间会不会坐不住。不过听说视觉特效特别厉害，火山场景拍得特别震撼，每一帧都像壁纸一样。
1: 确实，我看了一些影评，都说火山片长有4万平米，熔岩河和结晶矿脉都是用48帧高帧率实拍的，那画面肯定特别细腻，而且还有40分钟的 IMAX 全画幅镜头，潜入熔岩冷却形成的玻璃海底，想想都觉得壮观。
2: 不过剧情方面好像评价不太好，有人说剧情套路化，重复抓捕营救的循环，反派夸里奇成了不死小强，怎么都打不死。还有人吐槽片长拖沓，前100分钟的家庭伦理戏太冗余了。
1: 我也看到了，豆瓣评分7.6分，是系列最低的，烂番茄新鲜度69%， Metacritic 只有61分。不过观众评分倒是还行， Cinema Score 还是 A 级，和前两部持平。
2: 票房方面呢，我听说首周票房比《水之道》下滑了22%，不过中国内地成了唯一票房好于前作的大市场，这是为什么呢？
1: 可能是因为中国观众对视觉特效的接受度更高吧，而且 IMAX 票房占比达到了14%，创了2025年的最佳开画成绩。不过票价也挺贵的，一线城市 IMAX 黄金场次都要200元，观众吐槽性价比低。
2: 说到剧情，我看到介绍里说新族群灰烬族登场了，他们是火山部族，因为家园被熔岩吞噬，背弃了圣母伊娃，还和人类反派夸里奇结盟，向其他部落发动复仇。这个设定挺有意思的，打破了之前人类极恶纳威极善的二元对立。
1: 对，这一点倒是有突破。还有风之商人这个崇尚和平的游牧民族，乘坐浮空生物飞船穿梭各部落交易，感觉世界观更丰富了。不过关键冲突还是围绕杰克一家展开，他和奈地利因为长子战死陷入情感危机，婚姻都快破裂了。
2: 哎，那杰克次子洛亚和流放图坤帕亚坎结盟，说服和平主义图坤族群参战，这个情节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燃？
1: 应该挺燃的吧。还有绮丽、蜘蛛和小女儿塔克连接并唤醒星球意识艾娃，扭转战局，这个设定也挺有想象力的。不过批评的声音说价值观与当下脱节，反文明叙事显得陈旧，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观众的审美和价值观都变了，以前那种反文明回归自然的叙事可能不太容易引起共鸣了。不过卡梅隆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这也是他的特点吧。
1: 说到技术突破，面部捕捉升级到了6万块微三角面片，每秒1200帧捕捉微表情，这个太厉害了。还有40%的片段采用48帧高帧率拍摄 ，Cinity LED 影厅亮度达17.5伏特朗波，观影体验肯定特别棒。
2: 是啊，视觉特效确实是卡梅隆的强项。不过剧情方面，如果能更紧凑一点就好了。198分钟的片长，对很多观众来说还是有点挑战的。你觉得这部电影值得去看吗？
1: 我觉得如果是视觉特效爱好者肯定值得去看，尤其是 IMAX 版本绝对值回票价。

0: 但如果更看重剧情的话，可能会有点失望。毕竟口碑两极分化，还是要看个人喜好。
1: 对，我也这么觉得。总的来说，阿凡达三火与禁虽然在剧情上有一些不足，但在视觉特效和技术突破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你喜欢大场面震撼的视觉效果，那这部电影绝对不能错过。
0: 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身边好多年轻人突然都开始戴黄金首饰了？我上周去商场，看到柜台前全是20来岁的小姑娘小伙子，挤得水泄不通的。
4: 对呀对呀，我还以为是金价跌了呢，结果一问才知道，好多人买的根本不是纯金，是那种叫金包银的东西。你听说过吗？就是外面一层黄金，里面包着白银，看起来跟纯金一模一样，但价格只有1/10。
3: 哦，这个我知道，我同事前两天还带着一条金包银的项链来上班，说花了不到1000块钱，别人都以为是真金的。我当时还纳闷呢，现在年轻人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原来都是平替啊。
4: 可不是嘛，现在社交媒体上全是这种金包银的分享，什么月薪3000也能实现黄金自由，带上金包银亲戚都以为我发财了。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啊？
3: 绝对算。你想啊，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啊，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纯金首饰动辄几千上万，确实不是谁都能轻松负担的。但金包银不一样啊，花小钱就能买到跟真金差不多的效果，发朋友圈走亲戚都有面，何乐而不为呢？
4: 不过我也看到有人吐槽说，金包银戴久了会掉色，里面的银子露出来就尴尬了。还有人说这东西根本没有收藏价值，就是个一次性消费品。你怎么看？
3: 我觉得吧，这得看个人需求。如果你是为了投资或者传家，那肯定得买纯金。但如果只是为了日常佩戴搭配衣服，或者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金包银其实挺香的。毕竟谁规定首饰一定要保值呢？自己开心最重要嘛。
4: 也是啊，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特别喜欢买金包银的手镯，每个月发工资都会买一个，现在已经攒了好几个了。他说每次戴上都觉得自己特别精致，心情都会变好。你看，这就是金包银的魅力啊，它给了年轻人一种触手可及的奢华。
3: 对了，你知道吗，现在市面上的金包银产品越来越多了，从项链、手镯到戒指、耳环，应有尽有，而且工艺也越来越先进，有的甚至能做到跟纯金一模一样，连专业的鉴定师都很难分辨出来。你说这算不算一种技术进步啊？
4: 算啊，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市场上鱼龙混杂，有些不良商家会把金包银当成纯金卖，坑了不少消费者，所以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商家。
3: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前几天我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博主用磁铁去吸金包银的首饰，结果真的吸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原来有些金包银里面包的不是白银，是铁。
4: 我的天，
3: 这也太坑了吧。
4: 啊，还有这

0: 种操作，那消费者岂不是很容易上当？看来买金包银也得做足功课啊，至少得知道怎么分辨真假。
1: 是啊，其实分辨金包银还是有一些小技巧的，比如看重量、听声音、用火烧。不过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些方法可能还是太专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有信誉的品牌，不要贪小便宜买那些价格低得离谱的产品。
0: 说到价格，你知道现在金包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我听说有的地方一克只要几十块钱，比纯金便宜多了。
1: 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但肯定比纯金便宜很多。不过我觉得价格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关键还是要看性价比。如果一个金包银的首饰能戴个一年半载，而且款式好看，那其实挺值的。
0: 对，我觉得金包银的流行反映了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前大家买东西都追求一步到位，现在更注重体验感和性价比。金包银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它让年轻人不用花太多钱就能享受到拥有黄金的快乐。
1: 你说的太对了，我记得以前我妈那辈人买首饰都要买纯金的，觉得只有纯金才是真东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了，他们更在意的是好不好看，适不适合自己，而不是是不是纯金。你看，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0: 是啊，时代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金包银的出现其实是市场对年轻人需求的一种回应，它让黄金自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变成了一种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1: 不过我也有个疑问，你说金包银这种东西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啊？等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成熟了，会不会就不喜欢了？
0: 我觉得不会。你想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注重个性和自我表达，他们不会被传统的观念所束缚。金包银正好给了他们一种低成本试错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大胆地尝试不同的风格。而且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金包银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一种主流的首饰品类呢。
1: 嗯，有道理。其实不管是金包银还是纯金，只要能让年轻人开心满足就是好东西。毕竟首饰的本质就是为了装饰自己，愉悦心情，你说对吧？
0: 对，所以我们也不用对金包银有太多的偏见，它只是一种不同的选择而已。就像有人喜欢穿名牌，有人喜欢穿平价的衣服，只要自己喜欢，自己觉得值就行。
1: 没错。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你对金包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0: 对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分享出来，我们下期再见啦。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去超市买纸巾的时候，不少人都被网上的科普搞迷糊了。刷到不少帖子宣称白色的纸巾含荧光剂伤身体，淡黄色的本色纸纯天然更健康。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结合行业标准，客观地跟大家讲清楚。先分清概念，这种淡黄色的纸巾行业统一叫做本色纸，纸张的颜色只有漂白的工艺决定，和安不安全没有必然关系。正规的白色纸巾使用食品级过氧化氢漂白，只是去除了竹木自带的天然色素，合规的产品没有有害物质，质地更加的柔软亲肤。本色纸呢，只是省去了漂白的步骤，保留纸浆原本的黄色。网上有一种片面的说法，说本色纸普遍是粗糙掉渣，这里要客观纠正，品质达标，采用原生木浆竹浆制作的高端本色纸，它的韧性湿强表现都非常的好。只有低价低端款多用秸秆浆回收浆才容易发硬遇水凋谢，劣质的白纸同样会出现掉粉破损。纸张质感的好坏，核心还是要看原料工艺，而不是看颜色。咱们再来纠正一下网传科普里的两处误区。第一，白纸、本色纸不存在固定的原料划分，两种都有木浆、竹浆、秸秆浆的版本，秸秆只是低成本的原料，和安全无关。优质的纯木浆纸巾是柔和的象牙白色。第二，国标明确要求面巾纸严禁添加可迁移性的荧光物质，有健康风险的从来都不是白色纸巾，而是没有资质作坊的廉价纸品。这类纸巾回收废纸作为原料，违规添加了工业荧光剂来提亮，长期擦脸擦食物就很容易刺激皮肤。最后给大家三条权威选购的要点，不用再纠结黄纸白纸了。

0: 温泉和黄白颜色没有重要的关系，重点是看资质、原料和国标，所以不要再被片面的网络科普所误导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6: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5: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6: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5: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90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6: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对，
5: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6: 哇，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5: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丰富的芳香物质、色素还有单宁。单宁这个东西很重要，它能给葡萄酒提供结构感和色感，让葡萄酒可以陈年数十年。而且酿酒用的葡萄通常比鲜食葡萄小，风味更浓缩，单株的产量也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能保证风味的集中度。
6: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水果在风味上有什么局限吗？比如香蕉或者芒果，它们的味道不是也很浓郁吗？
5: 但它们的风味太直接了，缺乏层次感。你想啊，如果用香蕉酿酒，可能成品就像加了酒精的果汁饮料，没有葡萄酒那种复杂的变化。还有梨和桃子，它们的酸度不够，pH 值超过4.0，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6: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5: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6: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5: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道梅克因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6: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5: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酒石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石，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6: 啊，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5: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6: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5: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6: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4: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7: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

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时间戴耳机到底会给我们的听力以及耳朵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4: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3: 对，
4: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首先咱们先说说耳机使用的现状和危害。就现在大家都在什么场合用耳机，耳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及？
4: 其实现在耳机真的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了。比如说通勤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都离不开耳机。
3: 没错，
4: 然后再加上耳机的款式也越来越时尚，它能适用的场景也就越来越多。
3: 那现在大家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健康隐患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4: 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因为长时间戴耳机导致听力明显下降。其实这个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重视。
3: 好的，咱们来展开说一下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对声音的分贝和我们的听力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4: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声音的分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如果音量超过了80分贝，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就会因为刺激过度而受损，久而久之听力就会慢慢下降。
3: 也就是说日常用耳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超过这个安全的分贝，是吗？
4: 对，是的。我们的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有的时候能飙到126分贝，那你把它调到60%的音量的时候就已经是80分贝了。
3: 没错，
4: 特别是在地铁里啊，或者说在其他嘈杂的地方，你还会不自觉地把音量再调大，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
3: 说到这个，不同类型的耳机对听力的影响是不是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比如骨传导耳机和耳夹式耳机，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呢？
4: 很多人觉得开放式耳机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它没有塞到耳朵里面嘛，但是它没有那种压迫感，也不容易让耳朵闷。但是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音量调得很高才听得清楚。然后有研究就发现，在这种公共场所，大家用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平均音量能够达到86.1分贝。这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安全线。
3: 这么说的话，骨传导耳机虽然说它不经过耳膜，但其实它对耳蜗